0: 姓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呀，今天这个日子啊，特别特殊啊，6.1国际儿童节。
1: 特殊在哪里？
0: 我以前小时候啊，特期待这个节日，因为第一呢，这节日的时候这个学校可以放假，现在好像也能放假了，
1: 放假
0: 一天啊。
1: 对。
0: 第二呢，就是你一旦过六一儿童节啊，会有礼物，而且呢，家长呢会带你出去玩儿啊。那一天呢，就是好吃的好喝的啊，这还有同学们的聚会，这哎呀，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伺候着，特舒服。
1: 嗯，然后说到这个六一儿童节放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昨天晚上，因为今天六一嘛。昨晚我爸给我发信息说，哎，六一就说小孩要不要带回来玩，我说这都初中了、还过什么六一儿童节、然后我就挂了电话之后，我在想六一儿童节到底是小学毕业之后就没有了，还是初中毕业之后没有了？
0: 反正我
1: 就不过。
0: 我觉得你比如说我现在30多岁，我
1: 也过，
0: 我也过。这个过字说不出口、
1: 没事，就是大朋友嘛，因为现在我经常会听到，就是不管你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
0: 啊、
1: 都节日快乐。
0: 哎，你今天给你儿子准备什么吗？
1: 没有。我给我自己准备了一些。
0: 他马上要那个考试了。
1: 对，考试啊，要准备了试卷
0: 啊。
1: 最好的礼物。
0: 好吧，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六一儿童节啊，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儿或者是礼物？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ZAHF881，添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互动和交流。既然是儿童节，我们就听一首跟儿童有关系的歌曲，《勇气大爆发》。

0: 刚听了一首叫《勇气大爆发》啊，再次祝各位孩子们儿童节快乐。其实说到家里有孩子啊，夏天特别怕蚊子啊，叮自个儿的宝宝啊，宝宝这身上都是包啊，挠的都不舒服啊。说到这个蚊子呢，有人就觉得今年的这个蚊子为啥这么难灭啊？自个儿用了很多种方式，这蚊子怎么总是杀不死，对吧？就还这么多啊。包括像蚊子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蚊媒呢是白蚊、伊蚊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不少人就吐槽啊，今年的蚊子啊特别难灭，而且叮咬之后呢症状更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一听。
1: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进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
2: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1: 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两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治疗造成疫情传播。
0: 哎，我知道有一个小方法可以跟大家一起互相参考一下吧啊！我以前家里面是有蚊子的啊，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不舒服啊。后来呢，我就在我家那个大门啊那儿啊装了一个那种磁吸的蚊帐，就吸在那个门框上，每次一进门的时候呢，那蚊。

0: 早就没办法尾随了，再加上呢家里面呢用的都是那种纱窗嘛，就是能够隔绝蚊子的那种小孔径的那种纱窗，基本上现在反正这两天是没看到蚊子在家。
1: 嗯，你说这个纱窗跟蚊帐，我想到了蚊帐，因为小的时候家里好像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家里都会有睡觉回的时候会有这个蚊帐，而纱窗呢就框在窗户上的，你刚说的是门框上的，好像就是慢慢逐渐成长之后才会有这种意识，在这个进门的这个上面装这种纱门窗，哎，叫什么来？纱窗门
0: 啊，纱窗门差不多这种
1: 东西。对对对。
0: 这是一种物理的隔绝方法，还有一种就是化学隔绝方法。化学隔绝方法您用那些驱蚊液啊，驱蚊液其实也是分为好几种的，你比如说有叫含这个避蚊胺的，含这个派卡瑞丁的，这两种驱蚊液啊您得要交替使用，因为你只用一种的话，那您家这个蚊子啊有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对吧？比如你今天用这个避蚊胺的，明天呢用这个含有这个派卡瑞丁的，
1: 让它就防不胜防。
0: 哎，防不胜防。
1: 不知道我今天用哪一种。
0: 对，还有就是我们前几天在节目当中说了啊，家里面的这个积水啊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你知道那个蚊子啊它其实是靠这个水来进行这个繁殖的，对吧？每周呢清理积水，特别是家里有这个栽这个花盆的，这个地漏啊，包括这个像有的些这个小这个一楼啊，会拿那种废旧轮胎啊来栽点这个花花草草的，这个对水培植物的，每周啊您都要去换水。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是预防，还有个就是在叮咬之后应该怎么去处理，就比如说这个肥皂水进行冲洗，还有呢就是冰敷，因为它可以消肿，还有就是家长要避免小孩去抓挠，如果出现了这种高烧啊、关节剧痛和皮疹，要立即就医并告知这个是因为蚊虫接触蚊虫叮咬，然后呢可能会感染这个登革热或者肌孔热、亚热。

0: 哎呦，这两天吃荔枝啊，吃的特别舒服啊，特别是把这个小荔枝啊冰镇一下，口感更好。这个炎炎夏日呢，来上几颗清甜可口的荔枝呢，不失为一种享受。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荔枝品种很多，商家告诉我们，不论什么品种啊，选荔枝啊，叫一看二捏，一看二颠，三捏四闻。到底什么是这个一看二颠，三捏四闻啊？包括荔枝买回家该怎么放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荔枝品种很多，商家告诉我们，不论什么品种，选荔枝主要是一看二颠，三捏四闻。
2: 拿到这个荔枝的话，我们先看一下，首先这个带叶子的，你看这些叶子都是很新鲜的叶子啊、哦，还有这样子的，这样的果就是非常新鲜的。然后我们拿起来要颠一颠，它有时候压不压手，然后我们再捏一捏，感觉感受一下它的果肉是不是紧实。对，然后我们再闻一下，有没有这个荔枝的这个清香味儿，这样就会选到一个很好的果子。
1: 买回家的荔枝如何保存能够延长保鲜时间呢？
3: 荔枝拿到以后呢，它是一个干干爽爽的，没有流水，没有那种异味的情况。那么我们是直接用一个保鲜盒或者用一些食品保鲜袋包住，然后放在我们的冰箱的那个保鲜内格里面。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尽快新鲜的时候就吃，这个是比较口感比较好。
1: 民间有句老话叫一颗荔枝三把火，吃荔枝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4: 是因为荔枝呀，它本身是比较甜的，含糖比较高啊，高糖呢导致一个高渗，会导致我们口腔黏膜啊轻度脱水，会出现轻度的口干呐、咽喉干燥这些症状。我们吃的时候不要吃太多啊，平常啊，一颗荔枝大概20颗左右嘛，要吃到5到10颗啊，不要太多，不要超过30颗。另一方面呢，不要空腹来吃啊，空腹吃呢是容易引起我们的低血糖反应。如果吃荔枝吃上火呢，我们就可以多喝一些温开水啊，茶饮啊，像这个金银花茶、菊花茶，清热降火的。那个呢，可以吃水果多的山竹，是吧？还有这个西瓜。
1: 前段时间接到

0: 潮刷新。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河

0: 安和为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个这个防诈骗的这样一个新闻啊。不怕骗子说瞎话，就怕骗子有文化。最近呢，有一个骗子团伙啊，用维 C 啊维生素 C 骗了千余名老人，多少钱呢？

0: 岁可以修复啊。为什么太岁可以活到上万年不死？因为它自身有修复细胞的一个功能。
1: 然而很多购买了这款产品的老人在服用了一段时间后身体毫无变化，甚至还有过心悸等症状。察觉被骗后，于是他们选择了报警求助。老人表示，为了展示产品的功效，销售人员在现场做过一个实验。
2: 其实这个就是初中化学中非常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维生素 C 是一种强还原剂，高锰酸钾是一种强氧化剂。当它们二者相遇的时候呢，维生素 C 就会把高锰酸钾中的高锰酸根离子还原成无色的锰离子。从视觉上来说呢，其实这个猪肺表面本身的棕黑色就是高锰酸钾把猪肺表面的蛋白质和残留血液氧化之后的颜色。当它和维生素 C 相遇之后呢，从视觉上来说呢，这个猪肺就会恢复成自己本来的颜色，就是会褪色。
1: 警方委托专业机构鉴定，发现该产品并无任何医疗功效，甚至都不是保健食品。2026年4月1号，警方展开了集中收网，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经查，自2025年10月起，李某伙同赵某招揽团伙成员，通过售卖虚假保健品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该团伙虚构产品疗效，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向全国各地各类社区食品线下门店寻求合作，并以3.5折供货、高利润回报为诱饵，诱骗合作的门店举办销售健康讲座。随后，李某等人前往线下门店现场推销，截至案发，共有1000余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赵某等20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用过这个维生素 C 啊？和高锰酸钾俩放一块儿呢，它会有一个氧化这个还原反应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么一个过程呢，就被这个骗子啊包装成了医学神奇功效，并以出厂价近30倍的价格向老年人兜售所谓的保健品。
4: 那么目前呢，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金额达到300多万元。
3: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件好人好事啊，就在咱们安徽啊，安徽的淮北啊。这两天我们知道这出现了这个强降雨天气啊，淮北呢城区呢也不少路段呢积水严重，一些车辆被困。在一处积水严重的路段呢，记者看到不少车辆涉水前行，有车辆故障抛锚被困啊。此时呢，有位小伙啊正在帮助被困车辆托运啊。这个小伙暴雨天一晚救出了33辆被困车辆。
5: 当天晚上9点多，淮北市香山区凤凰山路与会离西路交叉口往南路段积水严重，最深处达40厘米，不少车辆涉水前行，有车辆故障抛锚被困。此时记者看到有位小伙正在帮助被困车辆脱困。
6: 什么时候出来的？
7: 7点多。
6: 这第几辆车了？
7: 这第14辆。
6: 你这个救援是收费还是？
7: 不收费，无偿救援。
5: 记者了解到，这位热心小伙叫侯家乐，当晚突降暴雨，看到不少车辆因积水被困，他便开着自己的越野车从家里出发，前往市区内积水严重地段，为过往车辆提供帮助，一路走一路救援。
7: 今天下大雨啊，那么多车淹的路，浇水的干啥的都不方便。
6: 你们今天准备干什么时候？
7: 上没有人，我们干到什么时候？
5: 挂牵引绳上车，帮助被困车辆转移。深夜的淮北街头，侯家乐驾车沿路查看，发现被困车辆便立刻上前施救。期间他的朋友也曾一起来帮忙，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多，积水逐渐消退，侯家乐才返回。记者了解到，当晚共有33辆被困车辆在他的帮助下脱困。

0: 再来说说健康啊，足部问题呢，并非只困扰儿童和青少年，像有一些这个女性啊，长期穿高跟鞋啊，也容易埋下健康隐患啊，这个长期穿尖头鞋啊，也是有害健康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女性长期穿高跟鞋、尖头鞋，会使腿部和身体受。

0: 力发生改变，时间久了不仅容易疲劳，还可能加重膝盖和腰部的负担。专家提醒，选鞋应兼顾美观与舒适，避免长时间连续穿高跟鞋。
1: 还有重心前移，但是呢，就是对脚来说很疲劳，尤其前足，后足负重比较少，而且另外呢，很容易导致呢，就是扭脚，因为脚后跟呢就是细细的一个高跟，在不平的路面的时候，它容易扭脚。
0: 专家表示，很多运动损伤并非突然发生，而是长期鞋子不合适、运动习惯不科学等因素累积的结果。尤其是跑步、跳跃等运动中，足部如果缺乏足够支撑，更容易伤及踝关节和下肢。
1: 在运动状态当中、过程当中啊，有些人因为穿鞋的不当，他运动不当，导致损伤非常多，踝关节扭伤，还有这个跟腱的断裂，这些呢，跟我们的平时运动啊。还有运动方式啊，包括我们穿鞋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步入老年，拇外翻、锤状趾等足部问题容易找上门，不少老人因此疼痛难忍、寸步难行。其实这类问题若在早期干预，有时只需更换一双合脚的鞋子就能改善。专家提醒，足部疾患越早调理干预，越能有效降低后期手术的概率。
1: 回去看看你们的祖父祖母，很多人都有，甚至七八个人就有一个有拇指外翻。那老人为啥走不了路了？脚疼，实际上这些都需要一个早期的处理。早期处理根本不用做手术的，你换一个非常软底的鞋，非常阔口的鞋，鞋面嘛要高一点、软一点，甚至我们这老年的鞋不需要那个系带子，搭扣最好。脚嘛不是穿进去放进去，我们叫老人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0: 说百姓身边事，看合肥更美好。这里是政协之声。
1: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本台与合肥市政协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的政协之声节目。防汛安全是城市安全的底线，更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近年来，巢湖市政协牢记使命，把守护河湖安澜、筑牢防洪屏障作为履职的重要方向，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出实招，跟踪督办求实效，用一次次调研、一件件提案、一场场协商，推动巢湖从防汛压力向安澜保障坚实迈进。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共同关注这个话题。巢湖市境内有浙高河、玉溪河、滁河等16条主要河流，全长约180公里，60座在测水库星罗棋布，万亩以上围口5个，千亩以上围口有百余处，堤防总长数百公里，保护着近40万群众、数十万亩农田以及众多重要基础设施。2020年巢湖遭遇了超百年一遇的洪水，河湖库全线抄井，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痛定思痛，补齐水利短板，提升防洪能力，成为全市上下的共同期盼，也成为巢湖市政协履职尽责的重要工作之一。通过提案建言、视察调研、民主监督、基层协商等多种形式，全程参与，全力推动，让政协智慧转化为治水实效。巢湖市政协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钱发贵：
2: 近几年我们巢湖市政协委员关注这个水利设施建设上面提的提案还非常多，由此防汛安全、河湖保障方面实施了大概十多件。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这一块，多方筹措资金，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造提升项目。目前巢湖大体也好、内湖也好，包括这个水库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群众包括委员也满足度也非常好。
1: 提案是政协履职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治水兴水的有效路径。巢湖市政协坚持问题导向，精准选题，精心建言，推动一批事关防汛安全的重点水利工程落地见效，助力从根本上破解防汛难题。滁河防洪治理工程巢湖段是保障沿岸群众安全的关键工程，项目总投资 28.8 亿元，其中巢湖段投资 1.09 亿元，建设内容包括河道疏浚、堤防加固、涵闸新建等，涉及栏杆镇、苏湾镇等地。这一重大民生工程的落地正是源于基层政协委员的积极建言。巢湖市政协委员、苏湾镇政协联络组组长李厚景：
3: 这个提案们也得到市政协以及市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把基层能落实到实处嘛，我觉得是一个人民的好的事情。
1: 在市政协持续推动下，滁河防洪治理巢湖段于去年十月开工。为了确保安全度汛，施工单位抢抓工期，高洪闸等关键建筑物在今年4月30号前完成水下工程施工，具备防洪蓄水条件，彻底解决了洪光围、高洪围等万亩大围的防洪短板。巢湖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工程科负责人李伟：
4: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和水面以下的检查验收，等这个验收程序完成之后，就可以进行一个围堰拆除和正式的防洪蓄水。
1: 中汉联围是巢湖市最大的万亩围口，保护耕地 3.8 万亩，人口 2.5 万人。京福高铁、淮南铁路等重要交通干线穿围而过，防汛地位举足轻重。过去这里堤防标准不足，防洪能力薄弱，一直是防汛重点隐患点。针对这一问题，政协委员多次调研，联名提案推动中汉联围除险加固项目纳入重点工程。在工程建设期间，基层政协联络组充分发挥有事好商量协商平台作用，组织委员下沉一线，贴近群众，听民生、解民忧、化矛盾。巢湖市政协委员、中汉镇政协联络组组长宋海峰：
5: 有事好商量，就会合

0: 任何的一个平台，积极介入施工过程中群众所反映的这些问题。你比如施工啊，给群众造成不便，给群众造成影响，这些我们这个第一时间到现在了解情况，拿出解决办法，有效地解决了施工过程中群众所反映的一系列的问题。
1: 水库是防汛抗旱的调节器，更是守护下游安全的定心丸。下仓水库作为巢湖市唯一的中型水库，总库容1404万平米，保护下游下格镇7万群众、1.9万亩农田以及河吴高速、淮南铁路等重要设施，是下格镇防汛的重中之重。过去水库预警机制不健全，信息传递不及时，成为防汛隐患。巢湖市下格镇政协联络组深入调研，提交相关提案，由水务部门领办落实。巢湖市政协委员、下格镇政协联络组组长贾恒松：
2: 为了下塘水库大坝的坝体的安全和泄洪时下雨的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啊，我作为市政协委员、下格镇政协联络组组长啊，向市政协提交了提案，相关提案啊也得到了市水务等部门的大力支持。目前啊，我们是水务部门已建立了预警信息发布共享，也建立了相关的预警机制。目前呢，从近几年的汛势来说啊，都发挥了比较好的效应，安全度汛。
1: 在政协推动下，水务部门完善下塘水库信息化监测系统，让水库从防汛难点变成安全支点。巢湖市机电排灌总站下塘水库负责人乌华：
3: 通过整治升级项目，为下塘水库的提升改造、大坝的加固、渠道的加固维修。
1: 针对城区溢涝点问题，政协委员聚焦民生短板，提出建设排涝泵站的提案。亚富街道义城围片区过去因排涝设施薄弱，每逢大雨就积水严重。巢湖市排水管理中心副主任胡德俊：
4: 农排啊，也只有两座农排站，很小的一个农排站，只要下了好大雨以后，它这边就是一片汪洋，因为是羡慕的这个田地啊，包括湖泊的住户就受积水的影响。
1: 在委员建言下，义城围排涝泵站顺利建成，6台雨水泵总排量18个流量，彻底解决了困扰群众多年的内涝难题，实现从被动防汛到主动防灾的转变。巢湖市政协委员李竹娟：
5: 我们政协委员呢，就积极地关注到了设施短板的这个问题，积极撰写了一个提案，建设义城围排涝泵站。泵站建成之后，有效解决了排涝的问题，然后解决了困扰群众多年的一个内涝隐患。
1: 从锄禾治理到中旱联围加固，从落审围达标建设到巢湖大堤防洪提升，在巢湖市政协推动下，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加速推进。2020年以来，巢湖市累计完成水利投资约15亿元，实施中小河流治理、水毁修复、围口加固、水库除险等项目100余处，城区防洪达100年一遇，重点围口达50年一遇，60座水库全都达标。2024年汛期，全市37座小水库超汛限水位，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洪涝灾害损失大幅下降。如今的巢湖，湖库稳固，堤防坚固，河湖安澜，通过各方努力，成为了现实。巢湖市水务局灾防科负责人李飞：
6: 政协一直以来非常关注我们水务的防洪工作，2023年以来一共我们承办了17起，其中3起重点聚焦于我们的防洪保安。政协精准选题、精准禁言，为重大的项目落地有个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政协也是常态化的对我们这个项目进行一个督导，帮助我们解决这个现场的一些困难，协调一些矛盾，对我们这个项目的实施有非常大的推动和帮助作用。
1: 从提案建言到工程落地，从一线协商到长效监督，巢湖市政协始终把防汛安全的责任扛在肩上，落在实处，用协商去治水合力，用履职守河湖安澜。站在新的起点上，巢湖市政协将持续建言资政，凝聚共识，履职尽责，不断完善防洪保安体系，为巢湖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起更加坚固、更加可靠的安全屏障。好，以上就是今天政协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周一早间8:30我们再见。
7: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啊，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啊。作为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称合作黄山论坛系列活动之一呢 ，RBEC 成员国的新智生产力合作交流对接会近日在合肥举行，来自成员国政府部门、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企业、行业协会及研究机构等300多名嘉宾参会，围绕科企兴业。智联未来主题，共商新智生产力合作新机制，共促区域协同发展。
2: 本次活动旨在搭建合肥市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资源对接桥梁，推动双方在科创和产业领域深度对接合作，共同培育和壮大新智生产力。2025年，合肥市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总额达184.69亿美元，同比增长34%，占全市外贸总额的40%以上。截至目前，合肥已与8个 RCEP 国家的12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经贸与人文交流日益紧密。
3: 合肥在科创领域拥有强大的潜力，而柬埔寨则坐拥优越的区位优势。我认为。

0: 够打造一种共赢的伙伴公司，不仅惠及大企业，也将造福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
1: 本次对接会现场签约六个合作项目，涵盖新能源、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这些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织密合肥与 RCEP 成员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网络，为进一步便利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会上还发布了合肥市新智生产力海外场景应用清单和跨境金融专属服务方案。多位 RCEP 成员国嘉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期待与合肥在更多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合肥，这座城市的快速发展、创新环境、产业融合让我印象深刻。我相信深化合作潜力巨大。
1: 在推介环节，合肥市、合肥经开区以及越南北宁省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投资环境与产业优势，为与会嘉宾提供了多维度的合作参考。
4: 近日，一列中欧班列从合肥铁路物流中心合肥北站物流基地鸣笛启程，驶向德国汉堡。这趟班列的发出，标志着自中欧班列合肥开行以来，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
1: 这趟中欧班列满载彩色液晶显示器、汽车配件、空调室外机等机械产品，益智玩具、高端装饰布料、高端鞋帽等轻工制品。它将经阿拉山口口岸穿越欧亚大陆，最终抵达德国汉堡。据了解，合肥物流集团旗下合肥国际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后开行的首列班列正式驶向德国汉堡，8年后的第6000列再次奔赴同一座城市，续写了一段经贸互通、产业联动的开放佳话。
5: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合肥中欧班列从5000列突破到6000列，进一步夯实了合肥在中欧班列网络中的核心枢纽优势，也代表着安徽制造的蓬勃发展。目前我们的货品种类也在不断的优化，智能家居家电、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占比超60%，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显示面板、集成电路等新三样的产品也逐渐成为主力。
1: 目前中欧班列合肥高质量开行欧洲中亚方向公共班列和企业定制班列，今年以来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共发运399列，同比增长14%。铁海联运协同发力，今年共计发运超46000标箱，货值近11亿美元。为进一步服务本地企业发展，今年4月起，合肥国际陆港开展了本土企业保障计划，专项用于保障合肥本地货物出口运输需求。同时，公司积极搭建专属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等一站式金融支持，降低跨境物流资金成本。
5: 合肥中欧班列也在不断完善着通道的布局，从最初的单一线路到如今通达20个国家、183个国际站点，通道网络越织越密，为安徽及中部地区的外贸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运输选择，助力货物快速通达全球市场，让内陆城市真正成为开放前沿。
6: 施工扬尘，噪音扰民一直是市政工程的老大难，怎么破？合肥市重点局在南二环西延工程中亮出了一招，首次启用气膜全封闭基坑施工技术，这不仅是全市市政工程的首例，更是安徽省目前最大的单体基坑气膜施工。
7: 走进南二环西延工程2标段，这一幕让人眼前一亮，没有漫天尘土，不见机器轰鸣，整个基坑施工区被一座洁白饱满的大气膜严严实实包裹。330米长的气膜穹顶绵延铺开，像给工地穿上了一件智能环保外衣。
8: 跨距44米，净高20米，是安徽省最大单体基坑气膜，也是安徽省内首个用于市政施工的气膜。
7: 这座白色巨穹大有讲究，采用无柱梁模块化设计，不用内部钢架支撑，整体轻盈又稳固，密封性更是没得说。整个土方作业区被完全关在里面，站在工地外围，以往那种嘈杂轰鸣几乎听不见了，施工也能很安静。
8: 防尘效率达90%以上，从源头阻断扬尘扩散，大幅削弱 施工噪音传导，将传统的土方作业区域升级为无尘车间与静音工厂，最大限度降低市政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7: 南二环西延主线从翡翠路东侧起桥，先上跨河武铁路，再以隧道形式下穿西二环、合欢路、新华学院，最后衔接玉兰大道。建成后，肥西线、高新区与主城区、政务区之间的通勤时间将大大缩短，合肥市民出行将更便捷。
4: 小额投资就能赚大钱，而且投资一定数额还能约线下的美女，这等好事让家住在长丰的小王动了心，满怀信心的开始投资，还一心期待着线下约会，直接接到了反诈民警的电话。这个时候呢，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7: 5月14日上午，长丰县公安局双墩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指令，辖区一名群众疑似遇到了网络电信诈骗，民警立即联系该群众见面核实。民警查看了小王手机中的聊天记录，发现其一天内转账40,000元。
9: 刚拿出了10,000，然后借了10,000，然后充满信用，就冒了一些。
10: 他就说自己投的钱他能挣回来，就这样讲。但是我问他怎么挣回来，投到哪里了，他也不说。
7: 磨蹭了好一段时间，小王才在民警的开导下说了实话，称自己下载了所谓的约会软件，对方称完成一定投资任务就可以线下约美女。
10: 交友类的那种，是有点涉黄的那种，上面有一些图片比较性感。
7: 就在小王满心期待时，对方突然提出系统有问题，想要约美女还要加大投入，已经上头的小王控制不住自己，一天之内转账40,000元。
10: 说受害人操作失误，用数据修复等借口。
9: 你这个就是被骗了，不知道。他那个那里面不是其他人，不是人，人是机器。
7: 美女约不到，钱也拿不出来，小王着急了。这时对方说，购买黄金寄到指定地点，就可以解冻账号拿回本金。无奈之下，小王购买了30,000多元的黄金，准备寄出。此时反诈中心接到预警，民警才及时介入，
10: 说自己工作上需要，然后向家人索要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从网络上贷款的。
9: 你没钱了，你要借钱往里面搞钱，把这点钱搞回来是吧？你往里面转30,000，你这个在往里面转300,000-350,000。
7: 经过民警的劝说，小王最终认识到自己被骗的事实。幸运的是，价值30,000多元的黄金还没寄出。目前，小王已经到辖区刑警队报案，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6: 去年，合肥外卖小哥李爱明路遇火情，挺身而出，感动了不少人。最近呢，李爱明所在的社区做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啊，用他的名字挂牌成立了一个专门服务外卖员、快递员的工作室。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7: 下午1点，刚忙完午高峰送餐的外卖小哥薛林兵走进观湖苑小区，掏出手机扫码登记，熟门熟路地进了驿站。简单的一顿暖心午餐，让他一上午的奔波疲惫慢慢卸了下来。
11: 带我们外卖员奔波在外面，风吹日晒的，然后偶尔在这边有个小聚餐或者之类的，找到像家的一样的感觉。
7: 简单一顿暖心饭，拉近的是距离，温暖的是人心，让奔波忙碌的新就业群体劳动者真切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大家庭的牵挂。午餐会刚结束，一场特殊的揭牌仪式紧接着举行，滨湖世纪社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工作室李爱明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2025年6月，李爱明路遇火情，挺身救火。因为这份勇敢和热心，他先后被评为包河区合肥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如今社区用他的名字命名工作室，既是一份致敬，更是一种传递。依托这个新阵地，该社区还组建了一支关心服务队，让新就业群体从服务对象变身治理力量。
12: 我们关心服务队的成员里面有党员，有退役军人，有人工巧匠，有大学生，他们都热爱这个公益， 与帮助社区里面。

0: 做一些这个力所能及的公益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六月份，我们会组织一个志愿送考的队伍，来帮助这个高考正考的考生。
1: 平日里，小哥们可以来这里歇脚、喝水、充电、避暑。社区还定期组织公益缝补、爱心理发、健康义诊，一站式解决大家的小麻烦。
2: 想通过党建引领人，能够把我们这个新就业群体的管理服务工作做实，新就业群体加入到我们小区治理当中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这样一个基层治理局面。
1: 接下来，观湖网格党总支将继续用好李爱民工作室这个新阵地，多听听小哥们的心里话，多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新就业群体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起把社区建设得更温暖、更有活力。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的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1度。预计2号多云的天气。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1: 今天呢是六月儿童节啊，同时呢也是周一啊。每周一周二呢，我们都会邀请出会众名车的陈庆老师，为大家对二手车进行在线的评车和估车。陈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陈老师。
1: 哎，陈老师今天帮我们带来了几款新车呀？几款车型啊？
2: 也是带来了有全新到店的三款车型。
1: 好，麻烦您为我们一一介绍。
2: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0款的一个雷克萨斯 NX300H 的一个叫做风月版，然后外观呢是银色，内饰的话呢是黑红双拼，2021年的9月份上牌，目前行驶了有68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40万06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是168000元。
1: 168000元是2020的雷克萨斯 NX300X 是吧？
2: 是的，没错。
1: 这款车型有什么具体的配置呢？
2: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是一个油电混合的车型，然后配备的是一个2.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再加上一个105的一个续航的电池，然后匹配的一个 CVT 的变速箱。然后原车呢，自带有像全速的自适应巡航呀 ，L2级的一个辅助驾驶，然后像主动刹车、十个安全气囊，然后全车的无钥匙进入、LED 的矩阵大灯、电尾门、车内的电动天窗，然后像无线充电、座椅加热呀，这些配置都有。
1: 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雷克萨斯，第二款车型是什么？
2: 今天第二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5款的一个宝马二系225Li 的一个 M 运动越野套装，然后外观呢是白色，内饰的话呢是红色，25年的2月份上牌，目前只行驶了有2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228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53000元。
1: 是宝马二系的，具体的这个后面的是什么？麻烦您再给我们说一下。
2: 它是叫做225的一个 M 运动越野套装
1: 啊 ，M 运动越野套装。好的，好，第三款车型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第三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0款的一个路虎极光，然后是运动科技版，然后外观呢是灰色，内饰的话呢是黑色，2020年的7月份上牌，然后目前行驶了有29000公里。当时新车的指导价格是417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是119000元。
1: 119000元，想要拿到这几款车，怎么跟您联系呢？
2: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1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1: 好的，三款车型麻烦跟您核对一下啊。第一款呢是2020的雷克萨斯 NX300X， 外观是银色啊，内饰呢是黑红色，21年9月份上的牌，目前展厅的价格是168000是吗？
2: 对，是的
1: 啊，这个车之前卖的挺贵的啊，406000啊。第二款车型呢是2025的宝马二系的 225M 运动越野套装，外观白色，内饰红色，25年2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的里程是2000公里。想问一下，这款车刚刚您说这个带电的价格是在多少？
2: 现在零售价格是153000元。
1: 153000元，好，第二款车型。第三款车型呢是路虎的极光，外观黑色，内饰是灰色，20年7月份上的牌，行驶里程呢是29000，目前在店的价格呢是119000。这车之前挺贵的啊，40多万，对吧？
2: 对，是的，这款新车的话，当时是要去到有41万多这个指导价。
1: 29000行驶里程其实也还好啊。有几款车呢，也麻烦您帮我们在线的评估一下。第一款车型呢，是我看一下，是比亚迪元，应该是 Plus 吧，超越款，续航呢是401公里，24年8月份买的，已经跑了34000多公里了。他写了一个叫无充电桩，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没有家用充电桩啊？是一个比亚迪的这个元的这样一个车型，大概现在价格在多少？
2: 好的，现在跑了多少公里这个车？
1: 跑了34000。
2: 3.4万，好的，这个公里数还好，24年的车，2年多一点的车子，如果车况良好的话，这个车给他一个参考价格，差不多是在一个7万元左右吧，这个车子。
1: 多少？7万元是吗？
2: 对，是的。
1: 好的，好。
0: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款车啊，众泰，Z500 2015款 1.5T 手动尊贵型，那表显里程跑了1.1万公里，是2016年2月首次上牌，当时买不到10万， 就是现在这个价大概是多少钱？
2: 好的，它这个众泰这个车型现在确实现在不多了，而且它这个公里数倒是很少，2016年的车就跑了10000多公里，这个车子。
0: 嗯，
1: 对
2: 对，如果是，而且它现在主要是一个手动挡的车型啊，现在需求量就比较少。
1: 嗯，
2: 所以这款车如果车况良好的情况下，给它一个参考价格，差不多就在一个18000元左右吧，这个车。
1: 啊，18000元，好。还有一款是小米的苏七2024后驱标准哦，创始版的这样一个车型啊，标险里程呢是2.6万公里啊，首次上牌呢是2024年6月份啊，想问一下这款车大概现在二手大概卖多少钱？
2: 好的，它这个创始版的话呢，2024年的车20000多公里，如果车况良好的话，给它一个参考价格，差不多是在一个18.8万左右吧，这个车。
1: 好的，陈老师，麻烦您再说一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2: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1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1: 嗯，每周一每周二呢，陈老师都会在线为大家评车估车啊，陈老师咱们明天再见。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啊，我们先来说说蚊子啊。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媒介呢，就是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叫花蚊子啊。不少网友吐槽说啊，感觉今年的这个花蚊子好像特别难灭啊，而且叮咬之后呢，症状也更加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

0: 家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纹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进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纹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
1: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0: 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两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治疗，造成疫情传播。
2: 再来看看爱吃荔枝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买荔枝回家之后呢，怎么样才能放更久，因为好吃可能会一次性买很多。吃日荔枝哈，这个炎炎夏日来上几口清甜可口的荔枝会是一种特别的感受，有是一种享受的。那目前呢，市场上销售的这个荔枝品种很多，商家呢也是告诉我们，不论什么品种选荔枝，主要是一看二颠三捏四闻。那么荔枝买回家该怎么放，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荔枝品种很多，商家告诉我们，不论什么品种选荔枝，主要是一看二颠三捏四闻。
4: 拿到这个荔枝的话，我们先看一下，首先这个带叶子的，你看这些叶子都是很新鲜的叶子啊、哦，然后这样子的这样的果就是非常新鲜的，然后我们拿起来要掂一掂，它有时候压不压手，然后我们再捏一捏，感觉感受一下它的果肉是不是紧实，对，然后再我们再闻一下，有没有这个荔枝的这个清香味儿，这样就会选到一个很好的果子。
3: 买回家的荔枝如何保存能够延长保鲜时间呢？
5: 荔枝拿到以后呢，它是一个干干爽爽的，没有流水，没有那种异味的情况，那么我们是直接用一个保鲜盒或者用一些食品保鲜袋包住，然后放在我们的冰箱的那个保鲜内格里面，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尽快新鲜的时候就吃，这个是比较口感比较好。
3: 民间有句老话叫一颗荔枝三把火，吃荔枝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6: 是因为荔枝呀，它本身是比较甜的，含糖比较高啊，高糖呢导致一个高渗，会导致我们口腔黏膜轻度脱水，会出现轻度的口干呐、咽喉干燥这些症状。我们吃的时候不要吃太多啊，平常啊，一颗荔枝大概20颗左右嘛，要吃到5到10颗啊，不要太多，不要超过30颗。另一方面呢，不要空腹来吃啊，空腹吃呢是容易引起我们的低血糖反应。如果吃荔枝出现上火呢，我们就可以多喝一温开水啊，茶饮啊，像这个金银花茶、菊花茶，清热降火。那个呢，可以吃水果，多了山竹，是吧？还有这个西瓜。
7: 说完荔枝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骗子啊。不怕骗子说瞎话，就怕骗子有文化。最近呢，有团伙用维生素 C 骗了1000余名老人300多万元，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前段时间，接到市民刘先生报警称，其家中的老人参加了一场线下的健康讲座，并购买了一款太岁口服液产品。
8: 97岁， 他的身体素质啊，现在目前只有70多岁。人家说了，李嘉诚可以轻轻松松活到100。

0: 115岁以上，但是那个鸡现在目前就是120多岁嘛，对吧？它鸡所以说啊，在那个太岁里面有啤酒的主要成分，还有核酸，它另外还可以促进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啊。为什么太岁可以活到上万年不死？因为它自身有修复细胞的一个功能。
1: 然而，很多购买了这款产品的老人，在服用了一段时间后，身体毫无变化，甚至还有过心悸等症状。察觉被骗后，于是他们选择了报警求助。老人表示，为了展示产品的功效，销售人员在现场做过一个实验。
2: 其实这个就是初中化学中非常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维生素 C 是一种强还原剂，高锰酸钾是一种强氧化剂。当它们二者相遇的时候呢，维生素 C 就会把高锰酸钾中的高锰酸根离子还原成无色的锰离子。从视觉上来说呢，其实这个猪肺表面本身的棕黑色就是高锰酸钾把猪肺表面的蛋白质和残留血液氧化之后的颜色。当它和维生素 C 相遇之后呢，从视觉上来说呢，这个猪肺就会恢复成自己本来的颜色，就是会褪色。
1: 警方委托专业机构鉴定，发现该产品并无任何医疗功效，甚至都不是保健食品。2026年4月1号，警方展开了集中收网，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经查，自2025年10月起，李某伙同赵某招揽团伙成员，通过售卖虚假保健品，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该团伙虚构产品疗效，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向全国各地各类社区食品线下门店寻求合作，并以3.5折供货、高利润回报为诱饵，诱骗合作的门店举办销售健康讲座。随后，李某等人前往线下门店现场推销，截至案发，共有1000余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赵某等20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再来看看一小伙开越野车，一晚免费救了33辆车。在安徽淮北市呢，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城区不少的路段也是积水非常的严重，一些车辆被困在一处积水严重的路段。记者看到不少车辆涉水前行，有车辆故障抛锚被困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小伙正在帮助被困的车辆脱困。
4: 当天晚上9点多，淮北市香山区凤凰山路与会离西路交叉口往南路段积水严重，最深处达40厘米，不少车辆涉水前行，有车辆故障抛锚被困。此时记者看到有位小伙正在帮助被困车辆脱困。
5: 什么时候出来的？
6: 7点多，
7: 就7点多。
5: 你这第几辆车了？
7: 这第14辆。
5: 你这个救援是收费还是？
7: 不收费，无偿救援。
4: 记者了解到，这位热心小伙叫侯家乐，当晚突降暴雨，看到不少车辆因积水被困，他便开着自己的越野车从家里出发，前往市区内积水严重地段，为过往车辆提供帮助，一路走一路救援。
7: 今天下大雨啊，那么多车眼里路，救回来干啥的都不方便。
5: 你们今天准备干什么时候？
7: 山上没有人，我们干到什么时候？
4: 挂牵引绳上车，帮助被困车辆转移。深夜的淮北街头，侯家乐驾车沿路查看，发现被困车辆便立刻上前施救。期间他的朋友也曾一起来帮忙，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多，积水逐渐消退，侯家乐才返回。记者了解到，当晚共有33辆被困车辆在他的帮助下脱困。
8: 来说说健康啊，足部问题呢，并非只困扰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呢也会遭遇各类足部疾患，长期穿高跟鞋易埋下健康隐患，不少老人呢更是因为拇外翻疼痛难忍。
9: 女性长期穿高跟鞋、尖头鞋，会使腿部和身体受力发生改变。时间久了，不仅容易疲劳，还可能加重膝盖和腰部的负担。专家提醒，选鞋应兼顾美观与舒适，避免长时间连续穿高跟鞋。
10: 还有重心前移，但是呢，就是对脚来说很疲劳，尤其前足，后足负重比较少。而且另外呢，很容易导致呢，就是扭脚，因为脚后跟呢就是细细的一个高跟，在不平的路面的时候，它容易扭脚。
9: 专家表示，很多运动损

0: 太能有效降低后期手术的概率。
1: 回去看看你们的祖父祖母，很多人都有，甚至七八个人就有一个有拇指外翻。那老人为啥走不了路了？脚疼。实际上这些都需要一个早期的处理，早期处理根本不用做手术的。你换一个非常软底的鞋，非常阔口的鞋，鞋面嘛要高一点，软一点，甚至我们这老年的鞋不需要那个系带子，搭扣最好。脚嘛不是穿进去放进去，我们叫老人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种树叫斐子树，常绿乔木，木质坚硬，可以做建筑材料。斐子树的种子有硬壳，两头尖尖的，仁可以吃，俗称香斐。斐写法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匪徒的匪。说到这儿，听众可能会嘀咕，香妃香斐听起来不习惯呢，我们平时都说香妃。有些字的错读是读半边造成的，而这个字恰恰可以读半边。香斐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核心产区在浙江，诸暨、绍兴、东阳等地是香斐的主产地，其中诸暨被誉为中国香斐之乡，绍兴会稽山古香斐群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香斐咱们安徽的一线黄山等地也有栽培。香斐子种仁饱满，斐香浓郁，营养丰富，是价格较高的干果之一。听了这期节目，我想朋友们就会慢慢地接受香斐子，而不说香妃子了。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南非河路跨十五里河大桥已进入上部结构施工，明年有望建成。南非河路锦绣大道至万泉河路工程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南部，北起锦绣大道，南至万泉河路，道路全长约990米。届时，南非河路将从合肥城区直通巢湖岸边，大幅缩短两岸通行距离，完善合肥东南区域交通路网体系。

0: 昨天，记者从安徽省统计局了解到，一到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均实现较快增长，其中利润总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半。与此同时，信息软件、租赁商务、仓储运输等规上服务业重点行业也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规定明确平台要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做实质性审查，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并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6月30号。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议会议长表示，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蒂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预计将于6月13号恢复红蒂俄斯号邮轮的定期航行。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的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1度。预计2号多云的天气。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
3: 在科创浪潮，
2: 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和你唠嗑就是唠一唠科学，带您听听科技的发展是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合肥人的生活。当然，我们也聊聊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创新背后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今天呢是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在这里呢祝福我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的小朋友啊，可是我们科技发展的未来，也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好好的学习科学知识，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创造出更多有意思的科技。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

0: 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宇宙开荒，太空种水稻，我们又升级了。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啊，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日前是成功发射了水稻种子等一些实验材料，也是随着飞船奔赴到了咱们中国空间站。有人要说了，太空种水稻有什么好新鲜的？早好几年咱们不就已经实现了吗？但是这一次不一样，我国将首次在太空连续培育2代水稻。那么也有朋友要问了，哎，你说为什么咱们中国人这么执着于在太空种水稻呢？
1: 地球上的生物早已习惯了恒定的重力，而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让重力从常量变为变量，植物遗传机制也可能随之改变。如果太空种植的种子一代代退化，优良品种就无法稳定供应，人类未来若走向更远的星球，就必须提前探索维持品种稳定可靠的措施。相比其他粮食作物，水稻适应性强，生长周期短，产量较高，而且基因和分子机制研究基础都很扎实，更利于取得清晰的实验结论。
2: 此次送上太空的种子有两类，一类是上次在空间站收获的种子返回地面后连续种植两茬所繁衍的后代，另一类则是从未上过天的普通种子。实验还设置了两组对照，一组开展有性繁殖，在收获稻穗后再种第二代，另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让根茬重新萌发新稻，从而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同时，这类空间研究还可能促使水稻表现出在地面难以观察到的性状，从而帮助人们培育出抗旱、耐盐碱等优良品种。
0: 我在想啊，说不定哪天咱们的机器人就能够上天帮助我们的航天员来种水稻了。不过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现在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长得都差不多，长这么像，他们要是闯了祸，我们该去找谁呢？是不是这个责任不好来定啊？别慌，咱们最近就出台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哎，给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按照规定呢，未来每台人形机器人都会被赋予唯一的29位身份编码，也就是说，机器人的身份证可比咱们人类还多11位数字呢。
2: 人形机器人的29位编码共分4段，前2位是国家码，接着4位是企业码，确保责任主体可追溯，中间6位是产品型号码，明确产品分类和出厂时间，最后17位是序列码。
3: 17位是专门给机器人做唯一标识用的，17位相当于是1亿个，这个能保证它在很长时间内应该是都是够用的。
2: 截至目前，全国100余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已完成200余个产品型号、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从无证上岗到持证上岗，人形机器人的身份编码并不仅仅是追责凭证，更是一个远程病历本。有了它，售后就能远程调取运行日志和故障代码，不再需要回到厂里大海捞针。这也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0: 来定义下个时代。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我是小乔。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人形机器人已经有了29位的身份证。到时候啊，去检测他们的质量啊，去看看他的生产厂家啊，都可以溯源了。现在机器人有自己的身份证了，也是证明着我们的科技发展速度非常快。除了机器人， AI 也在不断的发展。自从有了 AI 之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偷偷的想过，就说如果高考能让 AI 帮我们做题，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哎呀，别做梦了，劝大家一句，快醒醒啊！你想到的这个问题，很多人也想到了。接下来呢，这条资讯就是关于高考期间 AI 集体闭麦的事儿。那怎么回事呢？考个试 AI 怎么比考生还紧张？
3: 教育部等五部门2026年4月发布的《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明确要求，要筑牢人工智能加教育安全屏障。记者近日联系多家 AI 平台后获悉，今年高考期间，千问、豆包的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禁用。腾讯方面，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还没确切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部分商家还在炒作 AI 押题。实际上 ，AI 押题是依赖大模型识别分析历年试题评分标准等。但中高考试题内容严格区别于市面上的试卷，命题时会结合当年学生的学情，并基于大量调研分析， AI 难以掌握。过度依赖 AI 押题反而会误导复习方向，浪费冲刺阶段的宝贵时间。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今天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科技日报消息，5月26号，亚洲首个合成细胞技术路线图发布，该图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晨丽领衔，联合中日韩新马泰六国的100多个实验室绘制，将为未来10年的合成细胞研究标注新的科学坐标。再来关注，近日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肥理工教育集团正式牵手，在肥东县共建安徽首家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这是宇树机器人有限公司在全国布局的第二个高职类产业学院。接下来关注新华社消息，5月27日， NASA 正式发布了月球基地建设计划，第一阶段现在至2029年将通过

机器人任务勘察月球南极，测试关键技术。第二阶段在2029年到2032年开始建设半永久性基础设施，并启动早期驻留与补给体系。那么第三阶段是在2030年以后，将实现宇航员常态化轮换和持续月面活动，推动人类长期在月球生活与工作。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进入到六月份是我们的考试月，眼下中考、高考迫在眉睫，考生们紧张准备的同时，恼人的蚊虫也进入了活跃期。不过啊，不用怕，科技会帮我们解决掉很多的烦恼。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新晋的文字克星登场。最近在杭州有一座吴文公园火出了圈，那这里的灭蚊神器给蚊子设下了鸿门宴，主打一个让蚊子有来无回。真的这么好用吗？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这些不起眼的设备对蚊子来说就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它能模拟30到40摄氏度的恒温热量，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有体温会呼吸的目标。
3: 它会捕捉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它浓缩成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来引诱蚊虫到我们的设备这边。
2: 当蚊子靠近所谓的大餐，内置负压风机就会启动，将其吸进灭蚊舱，风干脱水致死。当这座公园内55台设备同步运行，单日最高能悄无声息地歼灭3万多只蚊子，平均每台每天就能吃掉500多只。更硬核的是它的智能监测系统，路过的市民只要扫一扫二维码就能看到实时战报，这也为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直观参考。
0: 听起来非常有吸引力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会担心蚊虫而不敢到户外活动，这个方法就非常好。咱们合肥的公园什么时候也可以去参考一下，让我们合肥的老百姓也感受一下什么叫吴文公园的魅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今年中高考期间，为化解考点周边停车难，方便送考家长停车，合肥市推出免费停车爱心活动。本次活动覆盖全市范围，累计设置免费停车泊位45842个，其中包含116个停车场、40104个泊位、61个路段、5738个路内泊位。5月30号，庆祝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我省6位科技工作者受表彰，其中薛天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戴子高、张永东、陆朝阳、黄芳、袁宏勇5人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持。据中国气象网消息，今明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同时，明天起，南方将再度进入多雨模式，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需做好防雨措施。德国方面30号援引一位匿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撤军的步伐，并将于下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5月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据英国天空新闻网等媒体当地时间5月3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接见圣日耳曼队球员时就此发生强烈谴责暴力行为，称在法国各地看到的这些画面不可接受。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21度。预计2号多云的天气。

才能平稳，同手不同脚，四波暴增的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成样重的心才能完成。跟我 YY 飞起来，跟我 YY 的浪漫，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跟我 YY

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翩翩，今生与你相遇，前世柔情继续，你的身影为何消失得这样了无音讯，曾经为你写满那份相思的信，再也不会变成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是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期2天的2026中国家庭户外挑战赛首站比赛5月30号在滨湖岸上草原拉开帷幕。1000个家庭的近2000名参赛者踏上约6公里的赛道，在越野跑与场地障碍项目中携手闯关，共同体验户外运动的独特乐趣。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立项，自2002年创办以来，家庭挑战赛已在成都、武汉、东莞等地成功举办多场，累计参赛人数超过10000人。今年全国共设6站，合肥站为首站。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到来，日前安徽省2026年高考期间考试违规违法行为举报电话公布，省考试院发出温馨提示，提醒考生们在忙碌备考的同时，也要认真学习关于考试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法律法规，树立正确的考试观，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做到诚信应考，共同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贸易发展组织公布了第10批出口禁令例外清单，涉及20种农产品及加工产品出口，其中包括干菜、低脂牛奶、罐头食品和矿泉水等农产品及加工产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的参赛球队南非国家足球队原定于5月31号从南非国内启程，开始本届世界杯之旅。然而，由于球队部分成员的签证没有办妥，他们不得不推迟行程。据南非媒体报道，南非国足至少有20人的签证申请还卡在美国使馆。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21度。预计2号多云的天气。

0: 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建设高能级科创平台，探索区域发展协同新路径。
1: 轨道交通7号线1期全线通过消防验收。
2: 合肥一企业助力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直播。
1: 第11届创客中国安徽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新华社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
2: 标准高端制造的产业平台加速成型，不仅是合肥东部新中心产业扩容升级的生动缩影，更是以实体项目为纽带，持续深化合肥在 G60 科创走廊中的产业协作与创新联动。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3期地处泾县路与郎溪路交口西北角，总用地22.55亩，总建筑面积约6.25万平方米。项目聚焦集成电路、电子元件研发生产及上下游配套服务。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链的重要承载平台，这一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端电子制造产能短板，推动细分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随着2号厂房顺利封顶，项目正式进入装饰装修、配套施工新阶段，距离全面投用又进一步。据了解，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采用分期开发、梯次发展的建设模式，1、2期项目已落地运营，初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园区远期规划布局氢能产业园，将产业版图从物联网和电子信息延伸到新能源、绿色制造等前沿赛道。未来1、2、3期将联动发展，叠加氢能产业新板块，构建起电子信息加新能源多元并进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传统科创板块与新兴未来产业有机融合，让产业发展后劲持续释放。
1: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轨道交通7号线。市城乡建设局日前正式向轨道交通7号线1期项目下发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这意味着7号线1期工程全线通过消防验收，迎来线路投运前的标志性节点。作为城市轨道交通骨干线路，也是人员密集的大型交通工程，消防安全直接关系到运营安全与乘客出行体验，责任重大，不容有失。本次

0: 验收过程中，验收组围绕七号线各站点和区间内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防排烟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建筑防火封堵等多方面开展细致的验收排查。经验收组现场评定，验收结论为合格。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验收是轨道交通七号线投入运营前的标志性节点，对于新线路的建成投运意义重大，有利于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安全高效的保障。轨道交通七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 18.8 公里，均为地下线，设站16座，为地下二层车站。线路采用全自动驾驶模式，通车后将加强合肥高新区、经开区与滨湖新区间的联系，进一步强化滨湖新区城市功能，完善合肥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1: 5月29号20:11，载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这场备受瞩目的航天返回任务中，合肥洛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相控阵卫星互联网终端再次承担直播链路网络保障任务，为返回现场提供稳定可靠的高速卫星互联网连接，让亿万观众实时见证中国航天的重要时刻。据了解，本次任务返回区域位于东风着陆场东区，和传统返回区域相比，这里的地形条件更为复杂，软戈壁、盐碱地和梭梭林交错分布，公网通信覆盖极弱。同时，返回舱实际落点存在动态变化，地面搜救与直播车队需要在高速机动过程中持续追踪目标位置，并同步完成高清直播信号实时回传。这意味着通信系统不仅需要连得上，更要在高速移动、复杂地形与无公网环境下始终保持稳定在线。面对极限环境挑战，洛森智能相控阵卫星互联网终端再次展现出优异性能，依托电子波束快速跟踪能力，产品能够在高速状态下持续稳定锁定卫星，建立起稳定的高速传输链路，实现直播画面实时稳定回传，保障整个返回过程全球同步直播。记者了解到，从神舟13号到神舟22号，洛森智能连续参与中国航天重大任务直播保障，以稳定可靠的卫星互联网能力为国家级重大事件提供坚实通信支撑。未来，洛森智能将继续深耕相控阵卫星互联网核心技术，为卫星互联网与天地一体化通信发展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2: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0: 记者张正阳报道，城市治理越精细，群众生活越舒心。近年以来，庐江县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抓手，在全县范围内持续推进环路于民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标本兼治的长效方，让老街区焕发出新生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整治行动启动以来，庐江县港湾街道联合城管、交警等部门聚焦辖区农贸市场周边沿线，集中破解占道经营、车辆乱停等长期困扰居民的顽疾。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对非机动车停车线进行科学施化，针对违停现象，交警逐一发送提示短信，并对僵尸车进行挪移，经提醒后车辆仍不开走的，交警部门进行违停抓拍。在规范路面秩序的同时，工作人员还逐户走访临街商铺，耐心劝导经营户进店经营，并帮忙清理门外堆积的杂物，督促落实门前三包。随着整治行动深入推进，占道经营现象消失了，道路变得整洁有序，居民出行也顺畅多了，周边居民纷纷为这些喜人的变化点赞。
1: 同样发生显著变化的还有庐江县东固山街道，辖区内的晨光农贸市场周边以往随意占道经营、车辆乱摆乱放的现象得到彻底整治，经营户有序经营，道路沿线200多个潮汐摊位和临时泊位划分规整，面貌焕然一新。整治行动中，东固山街道统筹城管、公安、市监等力量组建联合巡查队伍，每天定点到岗值守巡查，推行潮汐式经营管理，同时对市场内部硬件提档升级，优化功能分区，规范经营区域和出摊收摊时间，并兼顾商户生计，合理规划点位。立足群众急难愁盼，东固山街道还搭建起议事平台， 通过板凳会。

0: 情恳谈会等方式收集民意，对民生痛点逐一整改落实。接下来，东固山街道将持续做实做细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建立长效管控机制，常态抓好街巷环境整治和民生诉求办理，在守护好市井烟火气的同时，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宜居的老街区环境，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便民停车、整治违停、规范摊点，这些看似小事，实则是关系百姓日常出行的民生大事。庐江县从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入手，以微改造促大提升，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一件件烦心事变成了暖心事。随着精细化管理不断走深走实，百姓身边的寻常巷陌正在变得更加干净、有序、温馨。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本台消息，由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联合主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安徽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日前正式启动。作为全国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大赛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配置资金链、培育人才链为主旨，旨在打造集交流展示、成果转化、产融对接、协同创新于一体的高能级平台，为安徽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力。历经10年发展，创客中国安徽大赛已成为全省创新创业领域的品牌赛事。本届大赛重点挖掘和培育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备爆发式增长潜力的优质中小企业与创客团队。赛事设置企业组和创业组专项赛，覆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技术领域的创新主体。大赛秉承开放、公平、公正原则，即日起全面开放报名通道。参赛者可通过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官网或一企服务云平台注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10号。赛事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获奖项目将通过国家级和省级平台进行全方位宣传展示。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将为符合条件的参赛小微企业提供专属信贷支持，纯信用贷款额度最高可达500万元，抵押担保类贷款额度最高可达3000万元，并享受利率优惠。获奖项目将优先纳入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列入专精特新企业重点培育名录，享受政策与资源倾斜。此外，大赛还将提供法律、人力资源、财务、知识产权等专业辅导，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孵化落地。
1: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第11届肥西创智慧双创精英挑战赛近日全面启动项目征集工作。作为肥西县深耕多年的标杆双创品牌赛事，这次活动将通过以赛选材、以赛融资、以赛促产，聚力集聚高端科创人才，引进优质产业项目，培育高成长性企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据介绍，前10届肥西创智慧双创精英挑战赛累计吸引海内外1000多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75个获奖项目落户肥西。从大赛中走出来2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家规模以上企业和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形成了从赛事舞台到落地孵化产业高地的一条清晰成长路径。本届大赛规格高、平台广、专业性强，联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大硅谷等优质科创平台，组建多元化双创生态联盟，为参赛主体提供产学研合作、融资对接、场景落地、品牌赋能等全周期闭环服务。大赛分设种子组、成长组和海外人才3大专场，精准覆盖初创、成长及海外科创项目。大赛设置特等奖及1、2、3等奖，优质落地项目可以享受最低奖项兜底认定政策，获奖人才最高可享受80万元的生活补贴和12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支持。本次大赛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30号，参赛团队可以登录合肥科创大脑官网进行线上申报。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记者刘慧报道，进入6月，长丰县5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

0: 开镰收割。连日来，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全面开启大规模机收作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在长丰县岗集镇清风岭村一处集中连片麦田里，五台收割机组团作业，开足马力在田间奋战。包括这处田块在内，种粮大户陈胜好在清风岭村共流转承包了3000多亩地用于小麦种植。夏收启动前，老陈已经提前对接了跨区作业农机手，从5月底就开始展开收割作业，计划用2天左右的时间把3000亩小麦收割结束。随着收割机完成作业，秸秆打捆机械随即进场，实施秸秆打捆犁田，不耽误下一季农作物耕种。接下来，陈胜豪将对耕地进行旋耕作业，再开始播种高粱，为秋粮作物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据了解，长丰县共有52.32万亩小麦，全县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1800台，确保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预计到6月10号前后，全县小麦抢收任务将大头落地。
1: 记者张正阳报道，蜀山区首个社区公寮合作试点微光工坊日前启动。微光工坊及康复训练、辅助性就业、社会融入、家庭喘息、转介服务于一体，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公寮赋能服务。微光工坊依托五里墩街道周医生工作室社区康复站现有阵地，与爱心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康复者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弹性公寮，既帮助康复者通过劳动获得报酬，又可以为家庭分担压力。据了解，自2021年以来，蜀山区累计为精神障碍患者建设7个社区康复站、1个康复辅具租赁站，为1325名患者建立一人一档，实施规范康复训练1.38万人次。接下来，蜀山区将在7个镇街打造微光工坊赋能平台，服务全区超过60%的精神障碍患者，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便捷、有尊严的康复服务。
0: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好消息。记者昨天从建设部门了解到，站下路、金寨南路到谭冲湖路提升项目日前完工，并顺利通车，成功打通了肥西核心区域的交通瓶颈，补齐了城市路网建设短板，提升了片区道路通行品质和城市人居环境。站下路是肥西县上派镇境内至关重要的城市主干路，承担着片区居民日常通勤和生活出行的重要交通功能。长期以来，这条道路原有双向四车道通行规格已经难以满足日渐增长的交通需求，路段通行能力大幅下降，早晚高峰拥堵问题频发，是当地群众高度关注、反映强烈的民生交通堵点。本次改造工程是城市更新重点民生项目之一，核心施工内容是把原有双向四车道拓宽升级为双向六车道。项目同步配套实施排水管网升级、道路照明更新、交通标识完善和沿线绿化提升等附属工程，全方位优化道路综合功能。目前，站下路已全线畅通，路面崭新平整，配套设施规范完善，道路景观整洁优美。据测算，这一路段通车后，高峰时段通行效率将提升40%以上，极大缩短群众出行时长，有效疏解金寨南路、谭冲湖路等周边路网的交通压力，推动城市更新建设，促进民生品质提升。
1: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合肥市竹溪小学第17届校园足球联赛决

0: 前已形成人人有训、班班有队、队队有赛的浓郁足球氛围，越来越多的孩子像何思凡一样喜爱上这项运动。
1: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一场简短而庄重的表扬仪式在合肥市南门小学湖畔花园分校举行。合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为三名巧用 AI 识毒、举报罂粟的小学生颁发禁毒小卫士荣誉证书。5月17号下午，该校三名学生杨同学、袁同学、许同学在小区附近玩耍时，发现小区后面的一块菜园里，几株绿色植物上明艳的花朵和果实十分突出。想起曾在学校上过的禁毒课程，三个孩子敏锐地发现了这些植物的异常。杨同学用智能手表通过 AI 识图确认这些植物为罂粟后，立即拨打110报警。三人清晰告知了民警植物的位置和外观特征。庐阳公安分局大洋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过确认，现场共发现罂粟33株，警方随即将其全部铲除，并依法对种植人作出行政处罚。为表扬三名同学高度的安全防范意识，六一前夕，禁毒民警专程走进这三位同学所在的班级，举行了这场简短庄重的现场表彰仪式。民警再次提醒，罂粟是毒品原植物，种植、贩卖和食用都是违法行为，如有发现，一定要及时拨打110向公安机关举报。
0: 来看一组长三角方面的最新资讯。近日，杭州首个公租房小区民生服务综合体安居里在杭州市上城区笕桥街道投入使用。这个综合体整合了邻里食堂、儿童健康管理、创业孵化等七大功能，采用政企共建、市场运营、公益反哺的创新模式，在保障服务品质的同时，实现自我造血和长效运营。综合体除了服务公租房小区内的388户居民，还辐射到周边8个小区近20000名住户。
1: 近日，上海北横金河畔碧波荡漾，2026年鲜红杯长三角皮划艇桨板邀请赛在这里激情上演。作为上海本土标志性的水上赛事，本次比赛不仅吸引了长三角三省一市的360名健儿劈波斩浪，更配套举办了水岸嘉年华，40多个特色市集摊位将滨水空间变身城市 T 台。体育与文旅商体的深度融合，让这条最美河流焕发出全新生机。
0: 苏州公交今天起告别逢站必停模式，全面试行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服务。从6月1号开始，临停公交在苏州市区范围内全面试行，涉及671条公交线路、4385辆公交车。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6合金共创系列活动暨专精特新企业对接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合肥累计培育有效期内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12户，居全国城市第14位。
0: 星战高新区姚海社区近日与合肥机务段共同举办同心筑梦、融入同行六一主题活动，来自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铁路职工家庭的20组亲子家庭走进81号机车陈列室，开展红色研学实践，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中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的奋斗足迹。
1: 庐阳区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月暨以庐暖阳集市活动，围绕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医疗救助等群众最关心的救助政策，把政策干货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拓宽社会救助政策知晓度，畅通困难群众求助渠道。
0: 为进一步满足我省旅客暑期出行需求，完善区域航空出行网络，六月下旬起，东航安徽分公司计划新增加密多条合肥始发航线，新增沈阳至合肥至西双版纳航线、加密合肥大连航线。加密后，合肥大连将达到每天3班，时刻覆盖早中晚，为旅客暑期出游提供更多选择。
1: 昨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0: 生态环境部等11个部委和单位近日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中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

0: 二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

0: 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年高考中考将至，为助力合肥市考生安心备考，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联合多家租房企业推出免费爱心住考房，截至5月29号17点，共有19家会员企业报名参与此次活动，累计提供爱心住考免费房源315套间，设立住考休息站17个，提供文具、饮用水、防暑降温物品等暖心物资1000余份，总价值数万元。以上房源或物资累计覆盖高考考点30个。记者近日从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一季度，我省民营企业已达234.5万户，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户。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天起实施。该标准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新规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据多家航空公司消息，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目前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取燃油费9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捷克总理巴比什日前告诉媒体，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为成员国设定的军费开支目标，即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巴比什说，捷克将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但由于上届政府过度支出，他的政府正在努力解决存在的财政预算缺口。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养蛊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

0: 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公元2026年6月1号，时逢周一，在这祝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不问来时路，儿童节究竟为何而有？但是但问今朝和平盛世，今天的大朋友小朋友在儿童节这一天都能肆意的做一天儿童，肆意大笑，肆意的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肆意的去享受这般初夏时光。欢迎您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与您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周一好。今天第一个板块关注过去的周末两天，合肥这座城大事小情又有很多变化。而第二个板块非常特殊啊，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叫六一的一路同行系列活动，将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于文于妈妈，这位在抖音和小红书上坐拥60万粉丝的大博主，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现场沟通和交流儿童成长过程当中的那些事儿，比如身高、肥胖、过敏等等，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和收听，在后半段节目当中13点20分以后为您播出。首先关注到的是合肥大小事，这个周末天气足够好，看得到阳光，蓝天白云，仿佛天空被调色盘进行过精心的调色和布局。今天同样抬头仰望，依然蓝天白云。今天六月一号，合肥最高温度32度啊。目前来看，本周天气还不错，除了周三6月3号可能阴天有小雨，21到31度之外，本周其余全部晴好，甚至有点晴热啊，因为高温全部30度以上了。厄尔尼诺影响是持续显现，很多人关心这个夏天到底会不会破纪录。从合肥市气象台获得最新消息，今年夏天有一定程度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说过，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它会导致太平洋的水温升高，进而影响内陆地区。当然，厄尔尼诺不仅仅是高温，可能副热带高压同样强势，也就是高温甚至多雨。厄尔尼诺从5月份开始就正式确定已经生成，标志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会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事件，秋冬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概率正在变大，并可能持续到明年春天。而今年春季包括夏天，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显著影响，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尤其有利于长江以南地区的降水增加，而全国大部的气温较常年偏高。所以我们说今年的抗旱很严峻，防洪依然很严峻，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都要提前做准备。强厄尔尼诺之下，高温、干旱、极端降水以及复合事件是共同会对能源健康诸多行业产生影响。强降水发生，区域流域可能超警，部分水电站可能因此被迫减发，甚至停机，输变电设施也会因为洪涝泥石流受损。干旱区域将会面临发电量锐减的严峻挑战。而在健康上，厄尔尼诺会通过改变降水和温度，间接增加多种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天要下雨没有办法，天要干旱我们同样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能做的是提前预防。都说科技赋能，接下来说一件怎样抵抗高温的科技常识。我们说高温来袭，第一个是避免早晨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这个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出门。出门记得携带遮阳伞、太阳眼镜、防晒帽等防晒设施。而夏天已经有不同类型的防紫外线的服装，分别问世，到底该选择什么颜色的？卢大姐给您出考题了，赶紧敲黑板作答。我们节目中说过，您选选吧。白色，我知道，颜色最浅，不吸光。黑色，我剑走偏锋。那到底选什么颜色呢？其实啊，在同等面料的情况下，颜色越深，防晒效果反而越好。红色好于黑色，而黑色好于橘色。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浅色衣服防紫外线其实不准确。深色衣服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而浅色衣服虽然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确实会比较凉快，但它对紫外线没有太大作用，不适合长时间暴露在骄阳下。夏日里经常选用的棉质衣服虽然穿着舒适，但在防紫外线方面略逊一筹。不过因为棉质衣服在吸干、舒适度等方面存在优势，因此仍是夏季很多人的首选。宽松的衣服也比贴身的防晒效果好。另外我们还能戴长袖、面纱、口罩啊，忽略头部，那这个时候可能要戴上帽子，防止头皮暴露外晒。医生提醒，头皮娇嫩也要注意防晒。进入六月，高温接踵而至，也就这个时候我们要谈到热射病。热射病是比较严重的中暑，轻则就是轻度中暑啊，或者是中度中暑。那最严重的热射病是会导致死亡的，是中暑当中最为严重。而很多户外工作者即将进入一年中最难熬的几个月，高温津贴35度以上就能享受。我觉得不仅是高温津贴的事儿，更多是关心自己身体健康的事儿。温度实在太高，是可以拒绝外出工作的。当然，多补水就不用多说了，做好防晒。哎，待在室内，空调大开，难道不会中暑吗？不是这样，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老年人群居多。这个夏天，别省那点电费，该开空调，该降温，赶紧降温，防止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也就是最热的时候赶上了六月，六月的时候赶上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高考、中考接踵而至。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相关部门为我们的高中考的考生和家长提供的兜底。2026高考中考将至，为助力合肥市考生安心备考，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联合多家租房企业推出免费爱心住考房，有需要的家长赶紧预约了。总共19家会员企业报名参与，累计提供房源315套，设立住考休息站17个啊，所以大家赶紧在网上搜索啊，合肥市高中考的免费租住房屋，有需要的学生和考生可以凭准考证或其他证明材料，提前联系服务机构进行房源预订等事宜，先到先得。除了这个先到先得之外呢，另外就是高考、中考，我们都说早点到考场啊，甚至包括6号啊，下午去看考场，大家也是赶紧去看一看啊，要确定。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鸟是提前飞啊，提前有虫吃，对不对？那就换句话说，早做准备嘛。你比如说高中考附近的考点周围停车位，合肥市的城管部门也为大家腾挪出4.5万个停车车位，这是中高考免费可以停放的。这已经是合肥市连续多年在高考、中考期间推出的常态化便民举措，旨在用城市管理的精细度提升考生和家长的便利度。
本次服务覆盖全市，累计车位45842。

其中包含116个停车场的40104个泊位，61个路段，5738个路内泊位。你看这不也是先到先得吗？先到可能能停停车场，后到可能停路边，再后到那可能位置就没了，总共就40000多个。但是我们还要讲啊，高中考虽然是很重要，但是不能影响整个城市的正常通勤和出行。所以你比如车头停放啊，按照这个车的顺序啊，比如说这个不能压线，对吧？我们该怎么停怎么停。我觉得考场当中的孩子奋笔疾书，为人生书写梦想，你在考场外也要给孩子做好做人的典范和榜样。继续关注到合肥大建设的一条新闻。28号，从城乡建设局正式向轨道交通7号线1期项目下发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这意味着合肥组织完成轨道7号线1期工程的全线消防验收。本次消防全面体检是该线路投入运营前的标志性节点，将为市民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保障。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的骨干线路，也是人员密集的大型交通工程，消防安全直接关系到运营安全和乘客出行体验，责任重大，不容有失。目前轨道交通7号线项目从启动以来，市城乡建设局深入现场组织完成3轮的技术指导，而轨道交通的7号线1期工程全长是8.8公里，均为地下线，设站16座，地下2层车站。线路采用全自动化驾驶模式，通车后可以加强高新区、经开区和滨湖新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强化滨湖新区的城市功能。

0: 好，继续关注重大项目进行时。最近，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三期迎来关键节点，那首栋二号厂房主体结构正式封顶，我们来共同关注。
1: 产业兴则城市兴，科创强则区域强。近日，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三期项目迎来关键节点，首栋二号厂房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这座瞄准高端制造的产业平台加速成型，不仅是合肥东部新中心产业扩容升级的生动缩影，更是以实体项目为纽带，持续深化合肥在 G60 科创走廊中的产业协作与创新联动。
2: 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三期地处泾县路与郎溪路交口西北角，总用地22.55亩，总建筑面积约6.25万平方米。项目规划两栋高层厂房，一栋多层厂房，聚焦集成电路、电子元件研发生产及上下游配套服务。随着二号厂房顺利封顶，项目正式迈入装饰装修、配套施工新阶段，离全面投用又近一步。
3: 物联网科技产业园三期项目主要包括三栋厂房，一号厂房共计19层，目前正在进行9层的结构施工；二号厂房共计4层，目前进行屋面结构施工；三号厂房共9层，目前进行3层结构施工。总体施工进度完成约40%，计划于2026年底全部完工。
2: 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链的重要承载平台，该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端电子制造产能短板，推动细分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4: 依托产业园一期、二期积累的产业优势，重点引进物联网研发与应用、能源管理、大数据等相关产业，吸引全省乃至全国的物联网企业入驻，实现物联网产业全业态发展。
2: 据了解，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采用分期开发、梯次发展的建设模式，一二期项目已落地运营，形成了初步的产业集聚效应。同时，园区远期规划布局氢能产业园，将产业版图从物联网、电子信息延伸至新能源、绿色制造等前沿赛道。
4: 下一步，东投公司将继续快速推进氢能产业园、绿色低碳产业园及物联网四期等产业园项目建设，实施产业链招商，围绕招引入园头部企业，重点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0: 好了，今天上半段合肥大小事儿和您说到这儿，后半段一路同行，我们有请最著名的于文主任，是儿童健康成长的专家，和您邀约共赴一段关于儿童成长之旅。我们听到歌曲，稍后回来。

0: 调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卢大姐拉家常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特邀于妈妈于文主任为您拆解孩子长高肥胖

0: 们的长辈们啊，在这儿祝您六一儿童节快乐。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我们合肥话当中啊，对于小朋友叫侠们啊，所以今天呢把这个祝福送给大家。今天我们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卢大姐拉家常特别节目童年有光一路成长，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是于文主任，他深耕儿童保健40多年，现任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保发育行为学组副组长、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养育照护专委会常委等职务，在抖音和小红书坐拥超过60万的粉丝，我也是他的粉丝之一啊。他发布到的像赖氨酸和伽马氨基丁酸是不是智商税， DNA 到底是不是智商税等系列智商税的避坑内容播放是动辄数千万，还讨论很多关于过敏的问题啊，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饱受妈妈圈妈妈们的关心，因为只说真话不贩卖焦虑专怼智商税的独特风格，被网友亲切称为于妈妈哈。而今天于妈妈就带着她的干货和六一的健康锦囊来到卢大姐拉家常节目和朋友们做介绍了。您好于主任。
1: 卢大姐你好，合肥的家长朋友们好，我是于文。今天呢咱不讲大道理，就来聊聊平时门诊里被妈妈们问的最多的，也就是家长最发愁的几件事，矮了、胖了、发育了，另外还有过敏这个话题。很多家长呢不知道过敏其实在偷偷影响孩子的健康，影响他的身高，影响他的体重。一会儿呢咱就讲讲这层暗障。
0: 好的，哎，就是特别像过敏这个问题，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没想到，原来过敏跟小孩身高有关系。
1: 过敏的尽头就是身高发育和体重发育迟缓呐、啊，很多矮小症的孩子可能起因就是因为他
0: 过敏，
1: 严重的过敏，童年早期严重的过敏导致
0: 的。好的，所以今天真的是大家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其中很多的干货啊。那接下来呢，就想请于主任首先帮我们破解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身高这个问题了。
1: 好，
0: 讲到这个身高，没有家庭不关心。
1: 对的，
0: 我合肥有句土，这个叫土话也好，俗语也好啊，叫爹矮矮一个，娘矮矮一窝。咱俩都是女性，有点不开心。
1: 是的，
0: 真的跟女性有关系吗？
1: 是的。其实，这个我们要给妈妈证个名。这句话有点太冤枉人了哈，因为我们身高70%-80%可能都是遗传的，但是呢。不是妈妈一个人的锅，它是父母双方基因共同的作用的结果，就是我们人呢，无论是心理特征还是躯体特征，无一不打上遗传的烙印啊。
0: 对，
1: 这是爸爸妈妈双方就像跟合资企业一样的，这可不是妈妈一个人的锅，剩下的20%-30%呢，就靠后天的一个努力。其实老天爷给了你30%左右的偷天换命的机会。
0: 没错，
1: 所以呢，就说即便妈妈不高，那么养好了呢，她也可能在父母遗传的基础上多个5公分-7个公分。那么很多家长就问我说：“于妈妈呀，孩子到底还能长多高？”我说你与其烧香拜佛，还不如把孩子的生长曲线画起来，每个月固定时间量一下记一下，比啥都管用。那么长高真正的原装三件套其实就是吃饭、睡觉、蹦跶，
0: 把这三事儿做好，
1: 是不是很简单？
0: 对，吃饭、睡觉、蹦的，好像咱每天都在做哈。
1: 对，
0: 但咱是不是做的不够标准？
1: 对，你到底吃什么、吃多少和怎么吃？
0: 对，
1: 那么几点钟睡觉？然后怎么有怎么保证一个好的一个睡眠的质量？还有蹦的，怎么蹦？
0: 对，
1: 是脚离开地面就行了呀，还是越高越好？其实这都是需要家长去掌握的一些知识和学习的一些技能啊。那么比如说拿吃来说，很多人说我现在吃的特别好，为什么他还长不高，还要胖，还要早熟？那其实吃的要科学，我们中国营养协会给到一个膳食宝塔，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所摄取到的营养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关键呢，营养一定要平衡，吃的要杂啊。你每天有鱼有肉有蔬菜有水果有乳制品，要少油少盐不油炸，要烹调的方式也要讲究，那才叫吃的要够，要吃的健康。所以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是非常有讲究的一件事。还有睡呢，就是睡觉呢，其实说哎呀，现在孩子功课大卷得很，他都睡眠睡不着，要不然就夜醒过多或者睡眠过晚。其实我们在上海做过调查，就中小学生大概49%的孩子存在有睡眠问题，这比例不小，可能我们这还是20年前做的，可能现在这个比例会更多一点的，
0: 达到一半了可能。
1: 对，就是可能一半还要多一点。所以我们在门诊上看到很多孩子说，宝宝你要早点睡，他说不行啊，我做完功课我真不行啊。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他的睡眠的

0: 质量和睡眠的时长就没有保证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我们知道长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那个东西，知道吗？
1: 生长激素。
0: 对呀，啊，太棒了，太棒太棒。那么生长激素呢？它在一天当中24小时当中，它并不是一个平均水平来分泌的，它70%在晚上我们熟睡的状态下分泌的。
1: 嗯，
0: 也就是从晚上9点钟左右，它逐渐它的水平在提高。晚上有两个比较高的一个峰值，可能到凌晨12点钟之后，这个峰值慢慢往下降，到凌晨5点到7点它进入第二个峰值。如果你睡得太晚，你比如说9点到12点钟是第一个峰值，你到11点钟你才去睡觉，
1: 嗯，
0: 那你说你能长得高吗？
1: 你没有蹦跶到那个最高的点
0: 啊。对的，要蹦跶呢就是我们说的运动哈，
1: 嗯，
0: 经常说吃得好，那个玩得好，玩得好怎么玩呢？就是运动。运动呢我们就分了全身运动和纵向的运动，这个呢就对孩子的长高呢会比较大的一个帮助的哈。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看我们小区里经常看的小朋友在跳绳，肯定是长得矮了，医生让他跳绳，家长陪他就懒悠悠的哈，就慢慢多多的，就是脚呢微微跳离地面。
1: 嗯
0: 啊，家长说我跳够时间了呀，我跳够个数了。我说不追求你跳多少个，你尽可能的往高跳，才能对你的股后端起到一个有效的刺激。
1: 对，
0: 那么你可能就别人跳1000，你就跳了100个，但是你这100个特别有效，那，嗯，可能得到的效
1: 果
0: 会更 好。比如说我们打篮球啊，这都是特别好的一个跳绳，其实。
1: 对，嗯，我们合肥的中考体育改革今年新增了一项，您知道什么吗？
0: 哦，
1: 蹦高。
0: 哇，太棒了呀！太棒了，
1: 就是去摸高。
0: 哎，对对对，
1: 嗯，
0: 那为了这个中考，那么小朋友就努力去蹦，
1: 啊，然后再长高一点。
0: 对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对，嗯，哎，于教授，在我们小时候其实会看年龄嘛，
0: 嗯，
1: 比如说爸爸妈妈一旦到小孩这个初中，觉得哎呀，这可能女孩可能优先就不长了，男孩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不长了，
0: 嗯，
1: 说这个所谓，
0: 啊，
1: 好像骨龄闭合，
0: 啊，
1: 这个生长这个到尽头了
0: 啊。
1: 现在去医院就是要拍这个骨龄哈。
0: 啊，
1: 哎，您跟我们说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0: 骨龄呢，简单说就是骨头的年龄。那人有两个年龄，一个是生理年龄，比如3岁8个月、10岁7个月，这叫日历的年龄。那么还有一个就骨头的年龄。
1: 嗯，
0: 那么我们统一的标准呢，就是用人的左手去拍一个 X 光片，来测算一下他这个骨化中心的发育情况。
1: 嗯，
0: 因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你骨头骨后端的骨头量吧，手上这个骨头的数量多少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大小是不一样的，骨头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来判断一个人的生长潜力和成熟度。正常情况下呢与实际年龄相差大1岁小1岁啊，1岁之内，那么都是正常的。
1: 嗯，
0: 通俗点说呢，骨龄呢就像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家里汽车的里程表
1: 啊。明白。
0: 转得太快呢，这辆车就要提前报废，对吧？那么有家长说我们家孩子比同龄人高半头，特别得意洋洋的哈，
1: 感觉挺了不起。
0: 结果一拍骨龄，大了2到3岁，那生长空间快用完了，别人还要比你多长2到3年，你2到3年就比别人少长2到3年，你一年你就算个5厘米7厘米，
1: 嗯，
0: 你看比别人少长很多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小的时候你看的鹤立鸡群，未必长大是最高的。我们回想一下，大家小的时候，小学同学那最高的未必是。长大成人18岁以后，上高中以后，上大学之后，他是最高的。
1: 嗯，
0: 所以呢，骨龄小以后大于实际年龄1岁以上呢，都要去正规的儿童院，儿童保健科或者儿童内分泌科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嗯，是的，所以这个过快过迟都不好。
0: 对，
1: 于主任，您刚刚说到这个身高哈，就不能都让妈妈背锅哈，
0: 嗯，
1: 爸爸是合资银行，
0: 嗯，
1: 要一块儿啊。
0: 对，
1: 70%敢遗传，
0: 对，
1: 但是30%是逆天改命的啊。
0: 啊，
1: 有没有什么公式啊？就是我们中国家长还是比较较真儿的，嗯，能不能给公式，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自己提前预知我娃到底能长多高，
0: 啊，这个就是做一个粗略的计算哈。其实我们有个非常详细的公式，但是大家开车不太方便记，我们说一个简单的公式哈。我现在就教大家我们常用的一个简单的公式。男孩子的遗传身高呢，它等于爸爸身高加妈妈身高加13再除2。女孩子的身高呢，就爸爸身高加妈妈身高减13除2。
1: 嗯，
0: 还有个后缀哦，正-5厘米。
1: 哦，
0: 对，你如果养得好呢，可能在遗传身高上多5到7厘米啊。那养得不好呢，可能在遗传身高上减5到7厘米的。
1: 明白。
0: 然后养得不好不坏，可能就是遗传身高。
1: 就中间了。
0: 哎，
1: 大家可以自己去心中估量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千万开车不要去记啊，网络上能直接搜到，也能搜得到啊，大家自己判断一下。但是不要算出来之后你觉得哎呀好失望啊。没有没有，就是我们今天就要跟您说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变哈、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就这个数字其实不是一个定值啊。
1: 对的，这只是一个范围，就是千万你不要觉得他，哎呀，那也算出来1.6、1.7，那就是肯定了，那不是的，不是的，我们刚才说还有30%靠后天的环境来决定的哈。那么，你就是在后天，比如刚才我们说，你吃得好，你睡得好，你蹦跶得好，那可能你就会多长5公分，多长7公分，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呢，就后天的30%，你的吃的、睡的、运动的，还不要生病，还保持心情愉快。有了这么多的后天的助力啊，我们可能会在遗传的基础上多长多挖掘一些生长的潜力。
0: 我命由我不由天，也许能改变哈。
1: 啊，对。
0: 不过现在的家长，其实我们讲焦虑会萦绕在周围，学习的焦虑。身高的焦虑，视力的焦虑，牙齿的焦虑，
1: 没错。
0: 哎，那我们接下来就现在都在说身高嘛，很多家长就说了，哎呀，这个我可能后天想改。我们班就有这个小孩特别矮的，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听说是打生长激素，据说打小朋友挺受罪的。我们听着也挺有点害怕的哈，这个到底什么情况要打？
1: 矮小症。
0: 哦，矮小症。
1: 对对对，矮小症。就首先我们说矮小症的孩子呢，就是可能是需要用生长激素治疗，但不是所有的啊。大部分矮小症的孩子，我们也唯一一个有效的药物就是生长激素。但生长激素这药呢，它是一个国家严格管制的一个处方药，就不是你想打就能打的美容针。那现在有些你减肥的药，你就网上你也可以买得到，你自己去打，但这个比那个要严格的多。所以如果孩子真的是需要去用生长激素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啊来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来评估。比如说刚才我们谈的骨鳞片呀，比如说生长激素的激发试验呀，脑垂体的磁共振啊，包括一些基础的一些血尿常规啊，肝肾功能啊，等等等等，你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那么有了一个明确的跟用药的指征，医生才会给你开处方，哎，标准的一个检查过程。
0: 这个今年世界杯快开赛了，世界杯当中球星其中有一个叫梅西，
1: 对，
0: 梅西小时候据说好像他叫矮小症吗？
1: 他就是生长激素缺乏导致的矮小症，就是我们俗称说他是侏儒症啊。那梅西他在当时他小时候踢球是非常有天赋的，后来被这球探发现了，发现这个孩子特别有天赋，但实在是太矮了
0: 、
1: 他比同龄人矮了10几公分呢。后来一检查呢，他就是生长激素缺乏的，完全缺乏的一个矮小症。后来那时候呢，生长激素特别的贵，在梅西小的时候，他们家也
0: 不是很富裕。
1: 对对对对，后来呢，这个球队帮他出钱了，出钱了以后呢，就帮他去治疗，所以他成为一代球星。有家长说他打了也没多高，我说不打他更矮了。
0: 明白了，
1: 他打了他才到这么高，他不打了以后他完全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球星。
0: 所以说这个确实在有需要的时候是能派上用场的，比如你确定是矮小症是能派上用场的，
1: 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其实生长激素就是个老司机了，临床上我们已经用了就1985年到现在41年了，对吧？很多家长一听到激素啊，谈激素色变呀，哦，吓得要死，抖发抖抖，哎，此激素非彼激素啊，它不像吃了发胖那种皮质激素，是我们刚才说那个美西他有时候哎，打完了以后说他们说将来骨质疏松啊，什么生癌症啊，得糖尿病，你们看梅西就知道了，他多健康啊，他一代球星哈，一代巨星。
0: 是，
1: 那所以这个药呢本身并不可怕，关键你要用对人和用对方法。就是我们只是它是药物，就是用来治疗的，那不是给你美容的哈。那么还有想提醒的，有些打了针的孩子爸妈说，哎呀，我们打了生长激素了，哎，长得也挺好的，万事大吉了。然后呢，你爱12点睡觉，你12点睡觉，你愿意喝饮料，你就喝饮料。然后你躺着不动，你就不动。那生长激素呢，这是组合拳当中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助攻，但不能够去完全替代你的吃喝睡啊，还有你的那个运动。所以呢，我们说三样宝贝，再强调一下。深睡眠，你睡得很熟的时候，它的生长激素才能达到峰值，而且要空腹，就是睡觉前1小时你不要吃东西，你血糖升高了，生长激素的峰值会受到抑制的，所以不要吃夜宵啊。深睡眠，纵向运动，均衡营养，梅西能长高，除了 医学的帮助，他自己的自律和锻炼也是功不可没的。
0: 对，
1: 把医生当作增高的捷径，往往会很失望。有人说，哎呀，真不管用，你又不好好吃，又不好好睡，又不运动，那你把。

0: 真的药效你也打了折扣了。
1: 对，敲黑板啊，还是好好睡好好吃，然后往这个纵向了去蹦高。
0: 对
1: 啊，这个是关于身高啊、嗯、其实现在除了身高之外呢、嗯、还有部分家长关心的是往横向长，
0: 嗯，
1: 肥胖的问题。
0: 嗯
1: 啊，有些爷爷奶奶一看到大孙子胖嘟嘟肉嘟嘟，福气好、
0: 啊、
1: 吸收好
0: 啊， 啊，
1: 这个观点，哎呀，这个确实很可爱啊，小朋友。
0: 嗯，
1: 我一直的观点是小时候胖挺可爱，长大了胖好像不是好事吧。
0: 我们看到孩子胖很怕的，
1: 很怕的，
0: 很怕的。
1: 咱们专家
0: 特别
1: 怕，
0: 因为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我就真的有四岁的孩子发现脂肪肝，八岁的孩子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所有代谢性疾病就出现了，就超级胖的那种孩子、
1: 嗯、
0: 我们看到家长说，哎呀，我们有点瘦、哦、瘦不怕，别胖别胖，千万别胖、
1: 嗯、
0: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儿童期的肥胖就像一个小货车，天天超载，发动机加速磨损，还容易提前在路上抛锚，就是小马拉大车，拉不动了就累垮了，累垮了机体的机能就受损了，就更可怕的就是连锁反应，肥胖脂肪细胞分泌雌激素增加，骨龄提前跑，早发育长高的空间被快速的压缩，最后就变成又矮又胖啊！这就是我在门诊上最怕看到的结果。临床上呢也发现很多在小学阶段就查出来脂肪肝这个血糖代谢异常的孩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这都是老年病的范畴啊！老年病已经在少年，甚至在幼年，你就有了，你这一生
1: 怎么办呢？
0: 对的，
1: 咱俩异口同声
0: 了。对、嗯，你就是好多问题还是很难控制的，终身用药。
1: 小朋友怎么控体重？就是嘴巴控吗？还是各方面的？
0: 其实我们是一个全方位的管理，就是管肥胖比管矮小可能更难一点哈、
1: 哦，更难、哦，
0: 更难一点，因为我们成人你要管住嘴，其实也迈开腿蛮难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但是呢，就在于坚持和毅力。养孩子就这样，包括学习也是这样的，贵在坚持嘛。所以我们说科学显腹呢，三换口诀啊，我给家长总结这个三换。照这个来呢，孩子不饿还能瘦。那比如说换小碗、
1: 嗯、
0: 大碗换小碗，视觉上看到满满的一碗，实际上呢量是减少了的哈。还有换顺序，先喝汤，喝的是素菜汤哦，可不是喝的猪蹄汤哦，先喝素菜汤，然后再吃素菜，这个素菜也不要用油炒、
1: 哦、
0: 你开水烫，烫完了以后呢把草酸去掉了，
1: 对
0: 啊，你尿酸也可以减少一点，然后呢你放一点生抽啊，淡淡的放一点啊，然后再吃荤菜，肉不能吃肥肉哦，不要吃肉眼可见的脂肪哦，不吃皮哦，然后再吃饭，这个饭呢就要是吃杂粮饭，
1: 对，
0: 比如说不要吃白米白面的啊，然后好东西呢先把胃占住，然后你那个热量高的东西你就吃的少了，还有一个就是换零嘴，
1: 嗯，
0: 那么小朋友吃零嘴呢不可避免的啊，完全不吃呢家长都觉得孩子太可怜了，但是呢你要会给他吃零嘴，
1: 嗯，
0: 你比如说把薯片辣条你换成牛奶，换成坚果，换成水果，含糖饮料呢是甜蜜杀手，就直接封印了所有含糖饮料，包括鲜果汁，通通都不许碰。
1: 哎呀，大家听到了啊，胖墩墩不等于健康，而控制体重不是老一辈担心的，小孩饿着了不会饿着的，
0: 饿不着，
1: 是让他跑得
0: 饿不着，真饿不着，
1: 是让他跑得更快。
0: 哎，对呀，啊、
1: 就是其实还是比喻成养孩子，就像这个自己家的爱车，你把那发动机保养好了，
0: 对、
1: 啊，把那轮胎保养好了，这车就能跑得更久了。
0: 对，
1: 可以这么去理解，嗯、
0: 因为它会直接影响你的健康结局。
1: 是的，咱们刚才聊了矮小，聊了肥胖，
0: 嗯、
1: 其实还有个问题，家长问的特别多哈，叫早发育。
0: 嗯、
1: 咱们小时候这个很多女生哈、啊，这个来月经、
0: 嗯、
1: 可能是要到初中，
0: 嗯
1: 啊，但是好像现在很多女娃小学四五年级就来了，家长措手不及、
0: 嗯、
1: 好像小学五六年级女孩发育现在是不是常态啊，是我的错觉吗，于主任，还是确实如此？
0: 确实如此，就是整体的发育水平是提前了、
1: 嗯、
0: 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哈，那么过去呢我们那个性早熟的诊断，女孩子呢是八岁以后之前乳房发育，十岁之前初潮，男孩子呢九岁之前那个有生殖器发育、
1: 嗯、
0: 叫性早熟。
1: 嗯，
0: 那么我们2022年呢中国的专家共识嘛就把它提前了半年，就是说女孩七岁半之前乳房发育叫性早熟，那女孩十岁之前初潮，男孩子九岁之前有性器官发育是叫性早熟。
1: 嗯，
0: 整体来讲还是有提前的，但是不同的人种呢可能性早熟的界定的年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白人比我们更早，黑人比白人还要早。
1: 所以呢有些家长就问了，那早发育就早发育呗，说现在小孩营养好了，那我家娃提前发育、
0: 嗯、
1: 没啥问题啊、嗯、有问题吗？这个
0: 太有问题了太有问题了。那么这个是常见的一个误区，你早发育呢不光是会影响

0: 孩子的未来的身高哈、啊，早发育以后你早长，你就长的空间就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了哈、啊
1: 嗯，有局限了吗？
0: 啊，对，有局限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早发育还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心理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因为你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不匹配。啊，你心理发育跟不上，那生理发育又抢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呢可能会发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1: 嗯
0: 啊，也有些还可能会发生社会犯罪的问题啊，性冲动过早了嘛，那所以呢就是有心理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女孩子她如果过早发育、嗯、她的子宫和卵巢过早的去工作哈，
1: 成熟过早、
0: 对，过早成熟，那么在她成年之后呢，她子宫卵巢生肿瘤的机会会比别人多的哦。
1: 哦，
0: 哎，对，
1: 这个其实对后续有很大影响。
0: 真的太早了以后呢，就一定是要给他踩脚刹车、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对他的身心健康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啊。
1: 女孩其实妈妈还好发现，
0: 哦、对，
1: 但是男孩我们都说儿大必母
0: 啊、
1: 哦，这个好像发现不太方便啊、哦。
0: 对，比较隐匿。那女孩呢，她一说胸痛了或者是乳房发育了，哎、那么这个妈妈就可以及时的发现啊。但是男孩子呢，就是他睾丸增大或者阴茎变长，妈妈就观察不到，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爸爸去密切观察的。男孩的这个性早熟虽然没有女孩那么多，他更加的隐匿，更加的难发现，
1: 对，
0: 所以呢还需要家长的观察。那么刚才我们就提到一个骨龄哈，
1: 嗯，
0: 那么如果比如说你的孩子六岁以上或者是八岁以上，你生长速度突然变快了，或者体重增加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给他常规的去半年到一年给他拍个骨龄，骨龄去监测早发育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手段，
1: 嗯。或者是爸爸其实生活中可以承担更多的角色，
0: 对的、
1: 啊、来关心关心
0: 甩手掌柜啊，
1: 是的、嗯、其实我们也想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吃东西特别的杂嘛，您也说要多吃杂一点东西、
0: 嗯嗯嗯、
1: 哪些东西可能会催熟小朋友，比如说我有个误区不知道对不对啊、
0: 嗯、啊，
1: 我是不太给我们家娃吃炸鸡的，
0: 成熟期越短的动物和植物哈，那我们就尽量不去选择。
1: 嗯，
0: 那我给大家列一个生活当中常见的催熟剂的一个黑名单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的啊。第一个呢，长期开灯睡觉，就是啊怕黑啊，那褪黑素一少呢，促性腺激素就容易提前醒，所以孩子睡觉房间最好是全黑的，睡着了把灯全部都关掉，不要开灯睡觉、
1: 嗯、
0: 第二个呢，就大补的食品，比如说蜂王浆啊、牛初乳啊，不明成分的儿童保健品，增高素很多呢，看的好像是补身子，
1: 嗯，
0: 反而把它给补发育了，没有给它长高，反而是让它横向的去走了，就补发育了。那么就是说我这里还想特别想提醒大家，在给孩子入口的东西，无论是食品还是保健品还是其他的一些生活当中入口的东西，你一定要去看成分表，看原料表，这两个概念啊，成分表、原料表，然后呢它里面有能量的占比，
1: 对
0: 啊，大家要仔细的去阅读，一定要学会看标签啊，这个才叫就是能够科学的喂养孩子啊。那么肥胖刚才我们就谈到的啊，第三点的黑名单呢，脂肪细胞呢本身就是雌激素的一个加工厂，胖的孩子呢更容易早发育，所以呢矮小、肥胖、早发育这三个问题常常是一条线上的连环扣。第四点呢，就是成人的化妆品还有某些呢塑料制品里面呢有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环境干扰物呀，就是我们叫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孩子如果长期接触呢会有影响，就是妈妈的口红啊、指甲油呀、
1: 嗯、
0: 别让小姑娘用来扮家家，可能害她的啊。
1: 是。
0: 那么第五个呢，当然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也要关注，不要让他们过早的接触不良的影视视频，什么爱情片啊，什么搂搂抱抱的
1: 短剧啊，
0: 对对对，这种短剧啊刷多了以后呢，就是还有那个漫画书啊、
1: 嗯、
0: 好多动漫都就是特别的夸张的那种体型，都是一点点的心理暗示会诱发他的青春期过早来到的、啊、
1: 嗯，那如果说有家长已经发现这种有早熟的苗头，其实很多时候是家长是一风了之啊，不能干了，但是这个时候往往是接触到小孩一个心理问题，就他们也在青春期、
0: 嗯嗯、
1: 好像不能只赌不输，
0: 对，
1: 我们得书读相结合啊。
0: 对，
1: 这一点怎么办呢？
0: 这个呢，就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及时到医院来看一下，要评估一下，就是说孩子的发育跟他年龄相符不相符，他的发育到什么程度了？比如说我们拍骨龄啊，女孩子我们做盆腔 B 超评估一下子宫和卵巢的大小，男孩子做一下测一下睾丸，看看他性征发育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这个一定是不能疾病乱投医的，要到正规的医院呢，儿。

0: 科、儿童保健科、儿童内分泌科啊，我们来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如果真的是确诊了中枢性性早熟呢，医生就会采取治疗的措施，帮孩子踩脚刹车，把丢失的这些生长时间呢抢回来。关键就是发现要早，检查要快，还有治疗要及时，我在视频里呢总结过一个早发育的自测的口诀，今天呢送给我们合肥的家长朋友们。女八男九，凸起要丑，骨龄一拍，谜底揭开。
1: 哎，很形象，很生动，
0: 哎，
1: 一听就明白了。
0: 对，
1: 女八男九啊，
0: 哎，
1: 这个是年龄啊，包括一些这个具体就是去测骨龄，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我还想到咱们最初刚见面时候聊的这过敏的问题啊。很多小孩有过敏，比如说这个春天过敏、秋天过敏，
0: 对，
1: 什么过敏性鼻炎，
0: 对，
1: 很多问题。
0: 对，
1: 你看那小孩在那，哎，吸鼻涕，好像就是有过敏的症状，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好像十娃当中有七八个娃都过敏啊，但是我就想聊聊这个过敏的问题。这个，比如牛奶、鸡蛋的过敏、湿疹、鼻炎，是我们的小孩现在带的太娇嫩了，还是什么原因呢？
0: 其实过敏呢，就是现在被我们更加的重视哈。就是我自己做了42年医生了，在我做小医生的时候呢，过敏没有这么被重视。一个是我们检查的手段比较有限，第二个呢，当时呢就是比较严重的感染性疾病特别的多，你顾不上，你危及生命的病还解决不了呢，这过敏呢就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的重视。其实我从小就过敏的，但是也吃抗过敏的药也什么，但就没有像现在的家长这么的重视哈。那么我们可能全国的儿保医生都有同感的。过敏疾病，这个将近20-30年哈，最近20-30年就快速发展。这呢当然呢跟客观环境是有关系的，就是环境的变化呀、生活的方式啊、分娩的方式啊，还有抗生素的使用啊，都有很大的关系。就不是说孩子娇气了 就是其实大环境变化了，就是我们机体内的免疫的系统呢，它我们分两套班子，一套班子呢进行自我监护，一套班子抵御外界来的致病的，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真菌啊等等对你的侵入啊。那么感染性疾病减少之后呢，可能自我监护的这套班子它就更加努力的工作，甚至那个抵御外界疾病侵入的那套班子也开始加入了，所以呢可能机体出现的反应就更加的明显一点了啊。那么所以并不是一个娇气的问题啊。那么另外过敏呢，不光是那个出疹子打喷嚏的，它会偷偷影响孩子的身高体重。比如说一个孩子，你说他长湿疹的，晚上睡不好觉吧，
1: 难受
0: 啊，对，要反复就医吧，
1: 影响生长素。
0: 你说那个，对，你说打喷嚏了、流鼻涕了、过敏性鼻炎了、腺样体肥大了、哮喘了，那反复就医导致了他吃东西受限、睡眠受影响，那会不会最后影响他身高体重啊？
1: 会，又是成连锁反应了。
0: 对，
1: 那这个怎么办呢？就过敏影响身高，这大家一听又害怕了啊。
0: 对，就我把那个过敏对生长的影响呢，总结成三个偷，家长一听就明白啊。第一个呢，就偷营养，很多过敏的孩子吃牛奶，他就会拉肚子呀、拉血呀哈，吃了鸡蛋长湿疹，家长就怕了，干脆什么都不做，营养没进去，孩子怎么长的？第二个呢，就是偷睡眠，过敏性鼻炎的孩子晚上鼻子堵，张口呼吸打呼噜，整夜睡不踏实。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呢，生长激素分泌最旺盛，他睡不好的生长激素还怎么正常分泌呢？第三个，他会偷精力啊，那么长期鼻塞呢，就导致慢性的缺氧。白天呢，孩子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呢，严重过敏的孩子常常是瘦瘦小小，身高比同龄人矮个半头的。那么
1: 怎么办？
0: 对，就你把你的有营养偷了，睡眠偷了，精力也偷了，那你的生长发育肯定会受影响，
1: 是的，然后甚至会影响学习。那这个我们家长该怎么办呢？
0: 对，还有三句话
1: 正好
0: 第一句话呢，就是不要自己做主啊。不要一刀切。如果怀疑牛奶鸡蛋过敏呢，一定要到儿保科或者是过敏专科来明确诊断，你不要随便忌口，一忌口营养不平衡，你就营养被偷走了，对吧？第二句呢，就是必须忌口的要找替代方案。比如说牛奶过敏了，你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水解蛋白或者氨基酸配方来保证蛋白质和钙的摄取啊。鸡蛋过敏了，你可以用鱼肉啊、瘦肉啊、豆制品啊，你来顶上啊，
1: 总有咱不过敏的东西。
0: 对呀，你不可能样样都过敏，过敏的东西毕竟还是少的嘛。第三句呢，就是要规范治疗， 啊，别扛着啊，鼻炎呢该用鼻喷剂你就鼻喷剂，哮喘你该吸就吸，湿疹呢你该用保湿该保湿就保湿，该用药就规范用药，
1: 嗯，
0: 别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你扛的是孩子的生长时间，过去就补不回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鼻喷和哮喘用的吸入都是要长期用药的，包括一些口服的药，不要担心家长说哎呀医好了马上就停下来了，不可，要维持相当的一段时间啊，让它稳定了以后慢慢减量。所以呢过敏用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用药，持续用药，要停药的时候要慢慢减量，不要一下子就停了，然后有症状的时候赶紧把药就上去，别让它扛。对，
1: 哎，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聊的这几大内容哈，长高早熟、肥胖，包括过敏，其实是一根绳子上的连锁反应。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是的。看来过敏不是矫情啊，其实对小朋友生长发育影响是特别大的。而对于这个过敏，其实一般治疗疗程应该是好几年啊。
0: 对，就是比如说螨虫过敏的脱敏治疗，我们要持续起码3年左右的时间。
1: 所以需要耐心。还有就是其实于主任一直反复强调，就是大家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还是要到医院去看。
0: 不能什么都问包。
1: 看来这个今天听完于主任所说哈，60万粉丝的大 V 果然这个名誉度不是白攒的。说得非常好，
0: 谢谢，
1: 童年有光一路陪着啊，咱们不焦虑不踩坑，慢慢来。也再次感谢我们于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大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关注于主任啊，于主任小红书直接搜您的名字于文，
0: 对，
1: 能找到。
0: 对对对，
1: 抖音也是，
0: 哎，也是
1: 啊，对。好，我们觉得通过这种方式让家长朋友今年的这个六一过得是与众不同，好像比您去送一个礼物给娃感觉完全不一样，你给孩子的是干货，是知识，
0: 对，
1: 满满正能量。
0: 对
1: 啊，焦虑可能是会在带娃路上大家遇到，但是坦然面对，一路同行，医生的医。
0: 对，我们的责任就是陪伴家长，陪伴孩子，获得一个健康的生长结局，到18岁儿科医生的任务就完成了。18岁之前都可以来找儿科医生。
1: 好嘞，那大家后续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关于小朋友的生长发育，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啊，联系我们的卢大姐拉家常寻医问药，更好的我们也会把问题告诉我们的于主任，更好的为大家答疑解惑。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商业机构，本节目为公益科普节目，不涉及任何商业推广。那于主任，我们最后您再给我们的小朋友们祝福祝福吧。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0: 啊，六一儿童节小朋友都特别的开心啊，可能这天也没有作业了，家长也不会卷你了，也不会批评你了哈，给你很多的奖赏和游玩。但是呢就在整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健康肯定是放到第一位的，另外一个就是心理的健康和家长的陪伴，让我们孩子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成长，将来呢就做一个对自己负责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是我们能够给自己一个交代，你就健健康康的对社会有用，对自己是交代过去就行了。其实过度卷呢也没有必要，不管是健康还是学习啊，那么我们用平常心来对待就可以了。
1: 做一个健康快乐的普通人。
0: 对，
1: 好，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相约，再见。
0: 再见。
2: 我是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3: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2: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3: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4: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5: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6: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 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上午，规范建筑垃圾管理共筑绿色生态家园2026年合肥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普法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合肥经开区举行。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合肥市建筑垃圾管理工作正式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全新阶段。五月底，安徽省首笔气候贷落地滁州，为一家新能源企业总装机2.2兆瓦的分布式光伏项目提供专项信贷支持。凭借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出具的专项报告，该项目获批绿色通道并享受优惠利率，成为我省气候投融资试点的突破性成果。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当地时间5月31号，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公布的对95.12%选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31号举行总统选举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总统选举将举行第二轮投票。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5月30号发表声明说，印尼首只本土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当天正式和公众见面。这只大熊猫宝宝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印尼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园方表示，公众现可近距离观察里奥的成长发育过程，这不仅是印尼野生动物保护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也为公众了解和认识这一标志性珍稀物种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好的，以上资讯由刘艳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32度。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0: 线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合肥市暨蜀山区六一主题对日示范活动日前在合肥市政务中心大会堂举行。活动结合科创成果展览与多种艺术形式，为孩子们带来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和浸润心灵的思政教育洗礼。5月29号上午，一列满载彩色液晶显示器、汽车配件、空调室外机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合肥铁路物流中心北站物流基地鸣笛启程，穿越欧亚大陆，驶向德国汉堡。这是开行以来中欧班列合肥发运的第6000列。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合肥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共发运399列，同比增长14%。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食堂加工餐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购使用等信息。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山区气候影响，每年冬季因积雪封山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通常于6月左右恢复通车。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他说，佩泽西奇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32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5: 毕业后选

0: 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1: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2: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今天呢，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重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要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呢要加大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完善财税等政策，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中国五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50%，环比下降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非制造业的 PMI 为50.1%，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的景气水平回升，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5%，上升0.4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本周的全球大事不断啊，国内方面呢，中国将公布五月的外汇储备数据，成品油价格调价窗口开启，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将于6月1号，也就是今天上会。国际方面呢，美国与伊朗或进行下一轮谈判，美国五月的非农业就业报告重磅来袭， SpaceX 将启动 IPO 路演。财报方面，我们看到美团、博通等都会披露最新的业绩。另外，我们看到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名单发布，本次入选的12家联合体啊，覆盖了核聚变、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关键的前沿赛道，由沪苏浙皖龙头企业分别牵头，将深度整合区域科创资源，合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打造长三角科创一体化的新高地。另外，股市方面，我们看到中信建投表示，上周的 AI 板块波动显著放大，但中长期的产业景气基础目前仍未动摇。短期市场进入资金接力关键时点，后市呢有概率复刻 M 型震荡向上路径，通过呢清洗浮筹、新资金接力的过程，再完成筹码交换后，指数是重拾升势。另外，多家券商近期陆续发布了6月的金股组合。从行业的热度来看，电子板块成为了机构最集中看好的方向，或建个股的数量位居首位。机械设备、电力设备同样收获不俗的人气。个股层面的宁德时代和中芯国际均获得了多家券商共同推荐。展望六月行情，部分券商策略团队认为，科技领域依然是中继主线，但短期动量或有所降温，建议适度均衡持仓，兑现部分的收益，同时关注红利、消费等方向的布局机会。五月的新基金数量成立和发行规模双双攀升，单月的新基金数量达132只，新基金的发行总规模超过1000亿元，达到1033.69亿元，这是今年以来的第3个月份新发规模突破1000亿元大关。共成立混合型的基金37只，发行规模高达488.96亿元，占总规模的47.30%。五月呢，共新成立股票型的基金67只。占全月新成立的基金总数50%以上。荣正集团发布中国企业家的价值报告，显示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的高管最新年薪平均值呢为167.4万。

4万亿元，4万元。金融业的薪酬水平不再领跑行业，采矿业实现了后来居上，行业最高年薪均值超过200万元。2025年共有18位 A 股上市公司高管年薪超1000万。药明康德董事长李格年薪达到3998万元，成为去年 A 股公司年薪最高的董事长。好了，看看时间，15点17分，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和飞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在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人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回去之后欢迎回来，15:23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好，我们来看一下国家医保局发布的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方案及相关的配套文件啊，标志着本年度的医保谈判工作全面启动。按照安排啊，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将于6月1号到10号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在此期间提交申报材料。此次调整的申报机制上，首次引入了预申报，大幅缩短创新药准入周期，同时呢，对临床价值不高、供给不足等药品重点考虑调出。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的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CCC 认证实施要求。公告明确，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2027年4月1号起必须全面执行新版的规则。国家数据局局长刘洪烈指出，高质量的数据集呢是先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要加大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的投入，推动模数共振，促进数据模型装备场景深度融合。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到5月 TOP 100的房企销售总额为12,292.3亿元，同比降幅较1到4月缩小4.7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缩窄。中国五月的钢铁 PMI 为47.9%，环比下降1.3个百分点，显示钢铁行业的运行有所放缓。六月的钢铁行业预计仍存下行压力，需求端呈现了淡季运行的格局，钢厂生产收缩压力加大，原材料的价格是增势的高位有所放缓，那钢材的价格上涨动力也有所减弱。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中国的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呢为57.9%，同比上升5.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4.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5月31号21点，2026年的五月总票房27.88亿元，给阿嬷的情书五月的票房13.97亿元，断层领跑2026年五月的票房榜。消失的人、寒战、1994分别位列2、3位。北京市的文化和旅游局制定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发展行动计划，聚焦公共服务、文艺创作、产业升级、全球推广、市场治理五大关键场景。其中呢，在产业升级领域，推动中轴线、长城等核心文旅地标试点应用具身智能、可穿戴设备，升级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好了，看看时间，15:26，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开展水质专项督查，全力护航供水安全。5月6日。

0: 9日，巢湖市疾控中心对巢湖水业开展第二季度暨空水期水质专项督查，对市区及乡镇转供管网点水质展开全面检测，精准掌握全市水质状况与乡镇居民用水情况。此次督查，疾控中心选取市区8个管网水点，乡镇转供水55个管网水点及市区4个二次供水采样点，全方位覆盖管网供水区域，确保水质监测无死角。为高效精准完成此次水质督查引检任务，巢湖水业水质管控部水质检测中心提前统筹谋划，细致部署各项准备工作。一方面，积极指导相关单位严格落实检测监督管理规范，对关键指标实施严格管控；另一方面，精心筹备提供多个符合取样标准的水样采集点供检查组选用，并安排专业化验员全程陪同，协助采样工作高效推进。采样过程对市区管网水点、乡镇转供水及二次供水水质开展现场快速检测，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巢湖水业将继续严格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深化水质分级管控机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筑牢供水安全防线，为全市居民提供优质、安全、可靠的饮用水。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15:40，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和微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节目进行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尔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菲尔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好，继续回来聊到今天的漫步金融街。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和各位说到的是关于养老的真相啊，也是这个前天听我朋友说起她这个婆婆送护理院的事情啊。她这个跟她妈妈说关于婆婆送护理院的事情呢，她妈安慰她，好在你公婆退休工资比较高，自己出得起这些费用，如果没有退休工资又没有存款的老人，子女又没有很有钱的话，这样的老人就会很凄惨。其实让我想到了隔壁的邻居今年也是73岁了，现在也是坐不起来了。之前呢，他有6个儿女，

一天一天的轮流照顾他。因为时间太久，除了上门女婿的那个女儿天天早出晚归，前两年其他五个出嫁的女儿能不来的都不来了。照顾的重任现在几乎全部压在75岁的老伴儿身上，老伴儿呢心脏还搭过支架，可想而知这能照顾成什么样呢。我当时其实也跟我妈说过，有没有考虑他们家人送护理院呢？因为毕竟是离得很近的邻居嘛。我妈当时就说送不起啊，因为这对夫妻年轻的时候呢，不是上进能吃苦的人，没赚到什么钱，生了六个女儿呢，也没生到想要的儿子，严重的重男轻女的人呢，也不会对女儿的教育重视。所以呢，六个女儿高中学历毕业之后啊，最低小学毕业啊，所以都能嫁在本地附近。现在六个女儿家里也没有家经济条件特别好的，两个人买的也是湿地农民的那种社保，现在两个人的退休工资加起来4000块吧，日常开销呢虽然是足够的，但是呢请护理呢就是很难了。再来说一个身边的实例啊，也是最近同事的外婆在80岁的时候呢，开始生活不能自理了，还有一点失智，而且经常会骂人，这种呢就更难请到住家保姆了。四个子女，两儿两女都在本市，都退休了，退休工资都挺不错的。开始的时候呢，四兄妹是轮流照顾老母亲，一人一周。同学的妈妈说呢，这个照顾老人这种事儿太辛苦了，轮到她的时候，她和老公一起。她妈呢，只要她照顾，所以她老公呢就负责买菜做饭搞卫生，一周轮下来整个人都浑身酸痛啊，精疲力尽，需要2-3周才能够休息过来，休息好了又是新的一轮开始。而我这个同事的妈妈呢，其实家里最小的已经过了55岁，最大的哥哥也已经60多了，更是熬不起，照顾了一年多觉得不能这样，所以兄妹四个决定把老人送到护理院去，去的是当地比较好的护理院，一个月费用7000加。除了老妈自己的退休工资啊，兄妹四个人呢每个人分摊1000左右的费用，这个费用对他们来说压力不大，但是呢大家都轻松了，而且护理院比家里照顾得更好啊。同事的妈妈说呢，护理院喂早饭和中饭是一批人，晚饭和洗头是另外一批人，晚上值班的又是一批人，而且呢他妈妈后来适应了护理院的生活，在护理院待得还挺开心的。所以这两个事例啊，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说生活不能自理的养老啊，钱比人力更重要。从上面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久病床前无孝子，就算是有四个六个子女在身边，有钱的最后归宿啊是护理院，没钱的只能是活到哪儿算哪儿了。不能说子女不孝顺，时间长了子女要工作挣钱呐，即使子女全部退休了，身体也吃不消长时间的照顾。所以呢有句话说，子女多还是有好处的。上面第二个例子，因为有四个人分担剩余的护理费用，所以大家呢负担不重。但问题是，养育90后、00后的孩子的费用和养育60、60后、70后老孩子的费用是天差地别哈。而且90后、00后的就业环境比60后、70后要严峻的多，叠加延迟退休，90、00后的人有多少的父母需要养老的时候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呢？我妈就说，她从来没指望过我。她的规划呢是哪天呢没能力办住院手续的时候，她来给我们，就是让我给她办办住院手续就行了啊。有空的时候看望一下她，让她贴身照顾呢，是我父母没有考虑过的事情。一个是舍不得我这个独生子女受罪啊，另外一个呢，也是会觉得我们赚钱很辛苦。所以呢也会能早早的接受关于住家保姆啊、养老院、护理院呢这些事情啊。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来说啊，钱是必需品，能解决98%、99%的养老问题。人力不够的前提下，养老的事情几乎全部能解决。现在呢有陪诊陪护，送人去医院呢也可以叫救护车。包括像其实像去年的时候，这个我自己母亲突发了一次这个脑梗啊，当时叫救护车费用呢也就是200块钱吧，在花钱能够请到人力的前提下，子女的人力呢就属于满足父母的情感需求了。现在的年轻人啊，生存压力这么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尽早安排好自己的养老，主要就是存钱，其次呢就是存健康。养儿防老的想法呢最好是不要有了，因为很有可能到时候会失望。

0: 也会舍不得。那关于到底存够多少钱才能够养老呢？我们也是持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梳理关于我们的存钱方式，也关于我们如何积累养老的财富了。好了，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9:53，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那最近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养老的话题比较多啊。刚刚前面说到了关于给大家存一些养老的这个钱，到底多少钱才够呢？我们以70后的养老人员估算啊，体制内的人员的公务员、事业单位或者企业骨干啊，社保的缴纳金数较高，退休之后养老金可替代率达到70%到80%。比如说你退休前月入10000，退休后呢能领到一个7000-8000。日常开销呢按照5000-6000算啊，25年的养老生活呢需要150-180，但存款主要运用于突发的医疗或者是生活支出啊，建议额外准备50万元。那城市的白领和自由职业者啊，社保缴纳的基数有限，养老金替代率呢大概在40%到50%。若退休前呢是收入月入10000，退休后的金额可以领到4000-5000。如果希望维持体面生活，月需8000-10000。25年后啊，需要200万-300万了。按照4%的安全提取率，需要积蓄200万-300万，差不多能够有个医疗的备用金，包括体面的生活在一起。城镇居民和农村的养老呢，如果仅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月领基础的养老金100-300元，那需要完全依赖积蓄或者是子女的支持了。如果需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每个月3000-5000，25年呢则需要75万元保底。但是多数人呢难以攒够，需要结合子女的支持或者是继续劳作。如果退休后啊，每月需要8000-10000，可以考虑通胀和医疗风险。那么建议，准备到200万的可投资资产，配置一些稳健的理财，比如说国债啊和养老保险，这样就可以享受一个特别好的、特别体面的，养老生活。但如果说经济有限啊，可以考虑换城市养老，或者是利用政府的养老政策，比如说个人养老金账户、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等等，都可以减轻负担。所以70后从现在开始就要开始关注养老了啊，包括像我们80后、90后也是越早的开始给自己的老年生活做准备，到老的时候生活就会越体面一些了。好了，要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那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和各位不见不散咯。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日前正式向轨道交通7号线1期项目下发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这意味着合肥组织完成了轨道交通7号线1期工程全线消防验收。本次消防全面体检是该线路投入运营前的标志性节点，将为市民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保障。安徽省市场监管局日前与淘宝、闪购、京东、美团三大外卖平台正式签署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合作协议。协议为我省消费者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以后再点外卖，无堂食店铺在平台上会被明确标注，是否有明厨亮灶也一目了然。安徽也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对无堂食外卖整体标注的省份。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继续开展“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据了解，今年主题活动以广大儿童的精神素养培育、关爱帮扶服务、安全防线守护、时代风采展示为重点，在6月1号到6月10号期间集中开展，并结合实际持续推进。记者从龙门石窟研究院了解到，考古人员近日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发掘过程中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这是近年来我国佛教寺院考古中的一项重要发现。受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供应短缺影响，韩国油价上涨，更多消费者将目光转向新能源车。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该国混合动力车、纯电车等新能源车的登记量同比增长显著。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在布尼亚说，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合肥地区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二到三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三号白天多云转阴天，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雨。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晚间的17:0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881晚高峰，我是袁来。
1: 各位好，我是何方。
0: 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到最近啊，一列中欧班列从合肥铁路物流中心、合肥北站物流基地鸣笛启程，驶向德国汉堡，互通世界连山海，中欧班列合肥跑出了新速度。
2: 5月29号上午，一列中欧班列从合肥铁路物流中心、合肥北站物流基地鸣笛启程，驶向德国汉堡。这趟班列的发出，标志着自中欧班列合肥开行以来，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这趟中欧班列满载彩色液晶显示器、汽车配件、空调室外机等机械产品，益智玩具、高端装饰布料、高端鞋帽等轻工制品。它将经阿拉山口口岸穿越欧亚大陆，最终抵达德国汉堡。据了解，合肥物流集团旗下合肥国际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后开行的首列班列正式驶向德国汉堡，8年后的第6000列再次奔赴同一座城市，续写了一段经贸互通、产业联动的开放佳话。
3: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合肥中欧班列从5000列突破到6000列，进一步夯实了合肥在中欧班列网络中的核心枢纽优势，也代表着安徽制造的蓬勃发展。目前我们的货品种类也在不断的优化，智能家居家电、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占比超60%，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显示面板、集成电路等新三样的产品也逐渐成为主力。
2: 目前中欧班列合肥高质量开行欧洲、中亚方向公共班列和企业定制班列，今年以来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共发运399列，同比增长14%。铁海联运协同发力，今年共计发运超46000标箱，货值近11亿美元。为进一步服务本地企业发展，今年4月起，合肥国际陆港开展了本土企业保障计划，专项用于保障合肥本地货物出口运输需求。同时，公司积极搭建专属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等一站式金融支持，降低跨境物流资金成本。
3: 合肥中欧班列也在不断完善的通道的布局，从最初的单一线路到如今通达20个国家、183个国际站点，通道网络越织越密，为安徽及中部地区的外贸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运输选择，助力货物快速通达全球市场，让内陆城市真正成为开放前沿。
4: 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新闻。作为2026的 RCEP 地方政府暨有城合作黄山论坛系列活动之一， RCEP

0: EP 成员国新智生产力合作交流对接会五月底在合肥举行，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成员国是如何建强 RCEP 朋友圈的，从而激发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活力。
1: 5月27日上午，作为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系列活动之一 ，RCEP 成员国新智生产力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合肥举行。来自 RCEP 成员国政府部门、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企业、行业协会及研究机构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围绕“科企兴业，智联未来”主题，共商新智生产力合作新机制，共促区域协同发展。
2: 本次活动旨在搭建合肥市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资源对接桥梁，推动双方在科创和产业领域深度对接合作，共同培育和壮大新智生产力。2025年，合肥市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总额达 184.6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 占全市外贸总额的 40% 以上。截至目前，合肥已与8个 RCEP 国家的12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经贸与人文交流日益紧密。
3: 合肥在科创领域拥有强大的潜力，而柬埔寨则坐拥优越的区位优势。我认为我们能够打造一种共赢的伙伴关系，不仅惠及大企业，也将造福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
2: 本次对接会现场签约6个合作项目，涵盖新能源、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这些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织密合肥与 RCEP 成员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网络。为进一步便利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会上还发布了合肥市新智生产力海外场景应用清单和跨境金融专属服务方案。多位 RCEP 成员国嘉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期待与合肥在更多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4: This is my first time.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合肥。这座城市的快速发展、创新环境、产业融合让我印象深刻。我相信深化合作潜力巨大。
2: 在推介环节，合肥市、合肥经开区以及越南北宁省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投资环境与产业优势，为与会嘉宾提供了多维度的合作参考。
6: 曾写下旧事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等大量名词佳句的唐朝中晚期著名诗人刘禹锡，有诗豪之称。他的性格放荡不羁，在京为官时因受人排挤，被贬作苏州刺史。就在苏州刺史的任内，当地有一个曾任过司空官职的人，名叫李绅，因为仰慕刘禹锡的名声，就安排盛宴邀请他饮酒。席间酣畅淋漓之时，刘禹锡诗兴大发，并写下这样的一首诗：高积云鬓新样妆，春风一曲杜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长。司空见惯这句成语就是从刘禹锡这首诗中得来的。从诗中来看，整句成语是指李司空对豪门盛宴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惯，不觉得奇怪了。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重点局近日在南二环西延工程中亮出新招，首次启用气膜全封闭基坑施工技术，这不仅是全市市政工程首例，更是安徽省目前最大的单体基坑气膜设施。
2: 走进南二环西延工程二标段，这一幕让人眼前一亮。没有漫天尘土，不见机器轰鸣，整个基坑施工区被一座洁白饱满的大气膜严严实实包裹。330米长的气膜穹顶绵延铺开，像给工地穿上了一件智能环保外衣。
3: 跨距

0: 44米，净高20米，是安徽省最大单体集成气模，也是安徽省内首个用于市政施工的气模。
1: 这座白色巨穹大有讲究，采用无柱梁模块化设计，不用内部钢架支撑，整体轻盈又稳固，密封性更是没得说。整个土方作业区被完全关在里面，站在工地外围，以往那种嘈杂轰鸣几乎听不见了，施工也能很安静。
0: 防尘效率达90%以上，从源头阻断扬尘扩散，大幅削弱施工噪音传导。
1: 将传统的土方作业区域升级为无尘车间与静音工厂，最大限度降低市政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南二环西延主线从翡翠路东侧起桥，先上跨河武铁路，再以隧道形式下穿西二环、合欢路、新华学院，最后衔接玉兰大道。建成后，肥西线。
2: 高新区与主城区政务区之间的通勤时间将大大缩短，合肥市民出行将更便捷。从5月24号到31号，正好呢是全国的科技活动周，咱们合肥市科技馆可谓是热闹非凡了，成了孩子们研学的热门打卡地。来自全市甚至是周边城市的一些学生和市民啊，都跑去感受了一把科技大餐，到底会有多好玩呢？咱们跟着镜头一块去看一看，听一听。
1: 下午2点，合肥市科技馆暑西湖馆区热闹非凡。来自庐江县石头中学的同学们正穿梭在各个体验项目之间，动手又动脑，沉浸式感受科学的奇妙魅力。
3: 刚才我体验了晕眩的歪房子，拐弯的时候也很晕，然后站也站不稳，感觉很难跑起来，像地震的感觉。科技的感觉，然后也很神奇，也有很多平时见不到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们以前都没有见到的自然现象，都能体验到。一趟研学之旅，既开阔眼界，更在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
4: 目前，合肥市科技馆以量身定制近20条研学线路，分龄分段，因材施教，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能找到专属的科学打开方式。
1: 我这是第5次来科技馆了，这里我最喜欢玩一个叫举起汽车的项目，这里很好，科技感十足。
3: 我们的特色活动特别多，像是比如说是和科区研学，还有核保研学，包括我们的这个科学出体验、科学大家谈等等等等。
1: 作为我市核心科普阵地，2025年合肥市科技馆接待观众超212.7万人次，举办科普活动上万场，线上线下汇集70余万人。进入2026年，合肥科技馆依然热度不减，仅前4个月客流已突破56万，开展活动3814场，汇集观众17.5万人次。
4: 坚持这个引进来和走出去这种双轮驱动的模式，我们积极的开展管校合作和管事合作，我们会邀请我们各个行业类的专家，然后让公众可以跟科学家有这样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那我们走出去呢，就是可以带上我们的这个科学器材和我们的科普剧，走到校园和社区。
1: 全国科技活动周目前还在火热进行中，这个周末和儿童节期间，合肥市科技馆开启全天候不间断科普服务，让更多市民，尤其是青少年，能够近距离拥抱科学，乐享科普。
5: 去年合肥外卖小哥李爱明路遇火情，挺身而出，感动了不少人。近日，李爱明所在的社区做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用他的名字挂牌成立了一个专门服务外卖员、快递员的工作室。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下午1点，刚忙完午高峰送餐的外卖小哥薛林兵走进关湖苑小区，掏出手机扫码登记，熟门熟路的进了驿站。
5: 简单的一顿暖心午餐，让他一上午的奔波疲惫慢慢卸了下来。
6: 但我们外卖员奔波在外面，风吹日晒的，然后偶尔在这边有个小聚餐或者之类的，找到像家的一样的感觉。
1: 简单一顿暖心饭，拉近的是距离，温暖的是人心，让奔波忙碌的新就业群体劳动者真切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大家庭的牵挂。 午餐会刚结束，一场特殊的揭牌仪式紧接着举行。滨湖世纪社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工作室李爱明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2025年6月，李爱明路遇火情，挺身救火。因为这份勇敢和热心，他先后被评为包河区、合肥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如今

0: 店避暑。社区还定期组织公益缝补、爱心理发、健康义诊，一站式解决大家的小麻烦。
1: 想通过党建引领人，能够把我们这个新就业群体的管理服务工作做实，新就业群体加入到我们小区治理当中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这样一个基层治理局面。
0: 接下来，观湖网格党总支将继续用好李爱明工作室这个新阵地，多听听小哥们的心里话，多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新就业群体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起把社区建设得更温暖、更有活力。

公元前256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很快夺取了韩国的阳城、富庶，已经逼近周赧王所居的王城。周赧王和各位大臣一片慌乱。就在这时，楚国派遣的使者向周赧王献计说，秦国强大，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对抗，只有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联合攻秦，才有可能自救。于是周赧王便起草诏令，分发六国约定时间集中兵力攻秦。此时周天子只剩下很小一块领土了，虽然反复动员才集合了6000人马，为筹集这批人马的军费，只好向国内的富商大贾借债，并答应灭秦之后还清本钱和利息。到约定日期，周赧王把6000人马带到集合之地伊阙。等了好些日子，除了楚燕二国外，其余各国毫无音信，只靠这一点力量显然不是强秦的对手。此时军费也所剩不多了，抗秦的计划只好作罢。随后秦国得知周天子要联合六国抗秦伐秦，便命令大军攻打周天子。秦军打到王城，周赧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新城，众寨主一起赶到新城向赧王讨债。赧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讨债台、避债台，而我们今天经常会使用的债台高筑这句成语也就源自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小额投资就能够赚大钱，而且呢，投资一定数额还能够线下约美女，这等好事儿让家住长丰的小王动了心，满怀信心的开始了所谓的投资，还一心期待着线下会有约会，直到接到反诈民警的电话的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是被骗了。
2: 5月14日上午，长丰县公安局双墩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指令，辖区一名群众疑似遇到了网络电信诈骗，民警立即联系该群众见面核实。民警查看了小王手机中的聊天记录，发现其一天内转账4万元。
3: 银行卡充了1万2，然后借了1万2，然后充完之后就拿了一些。
4: 他就说自己投的钱他能挣回来，就这样讲，但是我问他怎么挣回来，投到哪里了，他也不说。
2: 磨蹭了好一段时间，小王才在民警的开导下说了实话，称自己下载了所谓的约会软件，对方称完成一定投资任务就可以线下约美女。
4: 交友类的那种

0: 是有点涉黄的那种，上面有一些图片比较性感。就在小王满心期待时，对方突然提出系统有问题，想要约美女还要加大投入。已经上头的小王控制不住自己，一天之内转账4万元。说受害人操作失误，用数据修复等借口。
1: 你现在去的被骗了，不知道。他那个那里面不是其他人，不是人，是机器。
2: 美女约不到，钱也拿不出来，小王着急了。这时对方说购买黄金寄到指定地点就可以解冻账号拿回本金。无奈之下，小王购买了3万多元的黄金准备寄出。此时反诈中心接到预警，民警才及时介入，
0: 说自己工作上需要，然后向家人索要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从网络上贷款的。你没钱了，你的借钱往里面搞，钱把之前钱搞回来是吧？
1: 你往里面转3万，你这再往里面转3万5万，肯定是有钱的。经过民警的劝说，小王最终认识到自己被骗的事实。幸运的是，价值3万多元的黄金还没寄出。目前，小王已经到辖区刑警队报案，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3: 5月28号上午，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市级沉浸式宣讲活动，在蜀山区举办。
4: 5月28号下午，由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主办，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承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省级沉浸式宣讲活动，在包河区迎淮社区举办。 本次宣讲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采用微宣讲、情景演绎、故事分享等丰富形式，生动呈现了江淮儿女牢记嘱托、奋发有为的实践成果。宣讲员围绕生态环境治理、教育事业发展、基层社会治理、雷锋精神传承、新时代奋斗精神等主题，深情讲述了新时代基层一线的感人故事，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
5: 今天的宣讲呢，是要把党的创新理论进行宣传推广啊，让它扎根在这个广大的党员群干部群众心中。
6: 也希望大家能从这次的宣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立足各自的岗位上，创造新的业绩，继续努力的拼搏。
7: 随着主汛期日益临近，巢湖流域的防汛啊进入到了关键时期。作为巢湖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安徽省凤凰井排灌站管理处巢湖闸的管理所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早部署早行动，全面开启了2026年防汛备汛工作的加速度，确保工程安全度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8: 为保障汛期开得起、关得上运行稳，巢湖闸管理所于汛期到来之前，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对水闸起闭机、机电设备等进行了全方位的体检与维护保养，共排除整改安全隐患6处，确保闸门能够正常起闭。 同时，根据省巢湖管理局调度指令，精准研判雨情和水情，抢抓长江低潮位窗口期，提前开启闸门，腾出巢湖库容，为应对后续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赢得战略主动。目前，巢湖水位已经降至
9: 8.5 米以下，腾空库容13亿立方米，为巢湖防洪安全提供了条件。
10: 入汛以来，巢湖闸管理所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制度，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值守，实时监测水情、雨情和工勤，保障信息畅通、指令直达，同时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完善应急调度流程，保障工程安全度汛。
11: 接下来，我们加强与水文气象部门的联动，紧盯这个雨水前的动态，加紧压实防汛责任，保障。
12: 精准调度，闸门令到即开，开则有效。
13: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4: 太棒了！
15: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3: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4: 我来帮你，谢谢啊。
13: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 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6: 你会成功的，
13: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

0: 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种树叫斐子树，常绿乔木，木质坚硬，可以做建筑材料。斐子树的种子有硬壳，两头尖尖的，仁儿可以吃，俗称香斐。斐写法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匪徒的匪。说到这儿，听众可能会嘀咕，香妃香斐听起来不习惯呢，我们平时都说香妃。有些字的错读是读半边造成的，而这个字恰恰可以读半边。香斐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核心产区在浙江，诸暨、绍兴、东阳等地是香斐的主产地，其中诸暨被誉为中国香斐之乡，绍兴会稽山古香斐群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香斐咱们安徽的一线黄山等地也有栽培。香斐子种人饱满，斐香浓郁，营养丰富，是价格较高的干果之一。听了这期节目，我想朋友们就会慢慢地接受香斐子，而不说香妃子了。

0: 聊人大工作，展示履职风采，弘扬法治精神，反映社情民意。欢迎收听人大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人大之声，欢迎收听。近日，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听取审议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合肥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如何？翻开报告，成绩亮眼。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全国首创合肥公共资源交易大模型，构建招投标监管新生态，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建政服务与监管联动，形成预警、核查、上报、处置的闭环管理。首创标准加认证加运用全链条商业秘密保护体系，推动保护重心向事前预防转移，入选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10家制度创新案例，设立知识产权保护协作中心，构建区块链数字保护模式，科大硅谷成为知识产权保护样板区，权力运行更加规范，市县两级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全部挂牌并实体化运行，优化基层履职清单，进一步厘清执法边界，全年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8386件，办结7759件，全市行政诉讼败诉率降至 7.3%，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保持 100%， 推进商事协调试点实体化运行，实现市域法院全覆盖，成功调解案件1171件。法律服务更加丰富，深化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融合，在12348安徽法网上架产品2623件，解答咨询2803条，推行法律援助全域通办，面向新就业群体构建一免一减三快模式，积极回应代表建议，围绕企业需求创新开展订单式普法，成立安徽合肥涉外法律商务服务中心，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解决风险防范、涉外法务等八类50余项核心问题，服务企业超万家。审议中，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针对基层法治基础有待加强、无证明城市建设落地支撑不足等短板不足，常委会组织人员建议要认真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不断健全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增强基层法治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市人大常委会将继续提供高质量立法保障，围绕民生需求和发展需求制定修改地方性法规，更好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作用，继续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监督重点之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筑牢法治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期人大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3: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初夏时节，巢湖市中汉镇的太平村百亩红皮大蒜陆续迎来了采收季，依托合肥广电帮扶资源，并通过大蒜蒜台西瓜轮作模式延伸产业链，带动群众稳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4: 走进巢湖市中汉镇太平村的大蒜田，浓郁蒜香扑面而来，村民们熟练地挖蒜、抖土、装运，各道工序有条不紊。
5: 我们在现在开始种植，成本大概在100多人次，大概人均收入大概在4000元左右。像这里面吃货的情况来看呢，是亩产大概3000元左右。
4: 2025年8月，合肥广电与巢湖市中汉镇小连围村签约。

0: 合作，依托巢湖广电管理中心和合肥幸福路爱心消费帮扶平台资源，示范带动周边的中汉太平村、栏杆红桥村、赵集社区等地发展大蒜订单种植。现在大蒜陆续进入采收期，太平村为保障大蒜品质，方便晾晒，特意新建了四个大棚，每个大棚长50米，宽14米，为丰收保驾护航。与此同时，太平村还早早谋划产业后续发展，将充分利用新大棚，探索高效轮作模式。
1: 蒜啊，卖完了以后啊，我们大概在9月中旬、9月底左右，然后我们就种植这个蒜苔收，蒜苔这到年底，就是大概在12月份左右，林地上然后卖蒜苔。蒜苔价格还是到时候因为价格很高的。第二个呢，蒜苔卖贵以后呢，我们是种植这个丝瓜，是小丝瓜，我们现在做个尝试。
0: 一季大蒜，一季蒜苔，一季西瓜，循环种植，让土地四季生金，也持续拓宽了增收渠道。当地将继续以大蒜产业为抓手，借助合肥广电帮扶资源，优化种植结构，延伸产业链条，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驱动力。
2: 近日，由中共巢湖市委宣传部安巢经开区党工委办公室、巢湖市文旅局联合主办、巢湖市图书馆承办的智慧阅读书香巢湖VR阅读互描体验活动走进了湖港小学，将前沿的虚拟现实技术带入课堂，为小学生们带来沉浸式阅读新体验。
0: 近日，由中共巢湖市委宣传部安巢经开区党工委办公室、巢湖市文旅局联合主办、巢湖市图书馆承办的智慧阅读书香巢湖 VR 阅读互描体验活动走进湖港小学，将前沿的虚拟现实技术带入课堂，为小学生们带来沉浸式阅读新体验。活动现场15台 VR 设备准备就绪，巢湖市图书馆的志愿者们耐心地为每一位孩子调试设备，讲解手柄使用方法，孩子们四人一组轮流体验，教室里洋溢着探索与交流的欢快气氛。
3: 我第一次体验这个 VR 眼镜，我通过 VR 眼镜体验到了长征路上的艰险，也感受到我们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我又到了军事模块，看到了坦克、导弹、航母，我感到我的祖国非常强大。
4: 让我去参观了一下宇宙世界，看到了火星，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习科普知识，让我感觉非常有新意。
0: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数字智能设备正在改变公共文化服务的形态。巢湖市图书馆敏锐把握趋势，利用 VR 设备体积小、便携性强、无需复杂安装等特点，打造了一个可以行走的沉浸式阅读空间，并主动将服务延伸至镇街校园。
4: 我们将 VR 阅读与互描绿书签行动深入融合，长期常态化开展沉浸式互描阅读活动。我们希望借助 VR 阅读科技，融合优质的课外读物，用沉浸式趣味化的全新阅读形式，打破传统的阅读边界，以科技赋能互描，以绿书签护航成长，引导孩子们好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远离有害读物，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号白天多云转阴天，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雨。
8: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9: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881晚高峰，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哪些产业将会面临新机会？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详细的量化目标，例如到2030年实现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每间50万套，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量11.5万个，老旧厂区以及街区改造提升数量1500个，城中村改造数量4000个，历史建筑修缮数量1.5万处，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长度36.5万公里。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谭四斌表示呢，第一次提出国家层面上的综合系统的更新规划，比如说从居民生活品质改善的角度，从老旧住房的更新改造、老旧小区的改造和完善社区的建设等等，包括各种配套服务的完善，以及像公园绿地还有公共空间的提升，都会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副理事长张文忠则说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城市更新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能够盘活存量空间的资源，培育一些新的产业、新的业态，包括一些新的发展模式，通过功能和置换的升级，包括植入一些经济、数字经济还有科技创新、文旅等新产业、新业态。
0: 规划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将全面激活相关产业链，带来长期投资机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智能建造以及绿色低碳装备式可能会对相关的投资产业带来一些促进和拉动，对于推动消费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生产性服务业或生活性服务业这些产业也同样会受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张文忠表示，老旧小区、老旧厂房和低效的工业园区办公楼宇的更新改造也会催生一些新业态，会促进智慧型的产业，包括物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市场容量预计会超过15万亿元。再来关注到儿童的话题，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那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
1: 那么与此同时呢，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被织密。截至目前呢，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达4.2万人，儿童主任达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的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2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了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此外呢，针对于流动的儿童群体，我国今年出台多项措施，从国家层面确定了流入地为主、流出地协同的常住地服务保障原则，全力去保障流动儿童在常住地那么等这些地方享有同等的像养育、教育、医疗还有困难救助和精神关爱等服务，助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司长孟志强表示，下一步将会开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准摸排、精准的确立建档以及精细化的服务专项工作，从而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统一服务标准、办事流程、帮扶尺度等等，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某个人某件事不感兴趣， 没有什么好印象。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词，不感冒。感冒自然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那么不感冒为啥还带有贬义了呢？感冒虽然是一个医学名词，但其实最早出自官场。宋代时，太学是最高学府，负责招收官民子弟入学。太学有严格的考核、升迁和管理制度。太学生如果有特殊原因要在外留宿，必须在请假簿上登记。这个请假簿的封皮上常按惯例写上感风二字，因此被称为感风簿。感风是中医的病症术语，古人认为它是招致百病的缘由，受了风寒所以需要请假，以免影响他人。太学生毕业后一般会去当官或者做学者，因此感风也就成为请假最好的理由。比如宋代时，为国家藏书和修撰的馆阁，每晚需要一名官员值夜班，这当然是个苦差事啊。因此他们常以感风、伤风、感冒及其他病因请假。到了清代，感冒成了官员们最常使用的请假托词。感冒原不是好事，但因为可以借此理由请假，也就成了一种充满快意的代指。而不感冒自然是失去了请假的理由，只能去辛苦当差了，心里肯定是不大痛快，久而久之便引申出现在的口语不感冒的心意。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

0: 准时来到。
1: 这里就是爸妈一晚高峰，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年将主题聚焦在青少年的控烟问题了。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学生的传统卷烟尝试吸烟率为13.7%，尝试电子烟率为13.5%，也就是说1/7左右的中学生接触过电子烟。守护青少年健康首要任务是远离第一支烟。研究显示，青少年尝试吸烟后，75%会在3年内发展成为长期吸烟者。
2: 对，
1: 无论卷烟还是电子烟，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都有害。电子烟是否比传统卷烟危害小呢？传统卷烟和电子烟交替吸，危害是否会降低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2: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的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说啊，果味的电子烟，像什么咖啡味的，还有巧克力味的，其实都是化学合成的产品，因为啊，传统卷烟的成分早已经知道了，而电子烟里面有很多化学成分，对健康的危害还是没有大量证据的。这样的话，可能对健康危害会更大。其实啊，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电子烟在烟盒上列出了尼古丁含量，跟实际是不相符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图波说呢，在传统卷烟的基础上，在交替去吸电子烟，不光把传统卷烟的危害留了下来，同时啊，还会把电子烟里面掺杂的一些新的有毒有害的东西一块儿给加了进去。所以说这种啊，对人体来讲是双重打击。现在有很多的烟草产品里面是宣称加了像茶、花、中药甚至是酒，商家将其包装成了所谓的天然草本健康的形象。专家却指出，这些啊，添加了各种成分的卷烟既不是什么草本的保健品，更不是传统的烟草制品，而是处于监管盲区的有害类的烟制品。
1: 没错，任何植物在高温燃烧下，有益成分比如说茶多酚、维生素等等，都会瞬间分解变性，同时释放一氧化碳、焦油、可吸入颗粒物等有害物。多国研究已经证实，草本类烟制品燃烧会生产出多环芳烃、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检测数据显示，部分类烟制品的焦油量甚至是超过了传统检验。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一个数据呢，我国的烟民总数超过了3亿。关于吸烟戒烟的误区呢，也是种类多样啊，只有打破这些误区，才能够真正的为健康赢得转机。
2: 没错。中日友好医院的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呼吸中心副主任、世界卫生组织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的执行主任肖丹说，吸烟者有一个补偿效应。什么是补偿效应呢？当他体内的尼古丁浓度下降的时候，他往往就会通过深吸、快吸、猛吸去获得尼古丁足够的量。那么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会比原来吸一支普通卷烟，相对于细支烟，吸烟者可能需要吸两支才能够维持原来的尼古丁的浓度，或者说他才能够过瘾。这个时候吸烟者吸的量反而是有可能会更多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宁说，他说啊，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不会发胖的原因，甚至有一些戒烟药它里面是有一个减肥的作用的。为什么会发胖呢？是因为戒烟过程当中血液当中的尼古丁含量下降，而尼古丁其实是有一定的抑制食欲的作用的。换句话说，吸烟的人可能食量不是特别大，所以啊，在戒烟过程当中，像饮食、作息行为发生了一些变化会导致发胖，目前的药物不会导致发胖。
1: 哎，生活中呢，不少人戒烟啊是屡屡失败，陷入戒烟复吸的恶性循环。戒烟只能单纯靠意志力硬扛吗？烟瘾发作的时候呢，可能会持续时间呢只有3到5分钟，无需强行忍耐，可以通过喝水、散步、嚼口香糖等等即时替代的方式来转移注意力。目前我国三甲医院普遍开设了有这个戒烟的门诊，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戒烟药物，缓解焦虑、失眠、强烈烟瘾等症状，可以将戒烟的成功率提升到2到3倍。非处方药呢，就是尼古丁替代品，也就是尼古丁的含片、口香糖，在线上和药店都可以买得到。戒烟之后出现烦躁、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问题呢，并非是身体生病，而是正常的尼古丁戒断反应。这类症状通常在戒烟之后的1到2周达到峰值，1个月左右就会逐步的缓解。

0: 解消失了，是身体的排毒自我修复的必要过程，所以大家只要熬过这个难熬的一到两周哈、啊、甚至是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呢、嗯、就会渐渐的啊失去这个对烟的这种上瘾的感觉。
1: 对，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和下载合意 APP， 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CA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5: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6: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本台消息：

0: 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7: 这是我们的画，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8: 来，咱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 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

0: 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5: 痛恐整幅大院即各村当郡服务中心空闲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4: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6: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岭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7: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6: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8: 我们将进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停后抓收割报丰收。
6: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9: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0: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1: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3: 独库公路。
1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 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为

0: 登尖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2: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
3: 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4: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 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 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
1: 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

0: 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4: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

0: 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4: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7: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8: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7: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8: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7: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9: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和你唠嗑就是唠一唠科学，带您听听科技的发展是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合肥人的生活。当然，我们也聊聊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创新背后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今天呢是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在这里呢祝福我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的小朋友啊，可是我们科技发展的未来，也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好好的学习科学知识，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创造出更多有意思的科技。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宇宙开荒。太空种水稻，我们又升级了。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啊，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日前是成功发射了，水稻种子等一些实验材料也是随着飞船奔赴到了咱们中国空间站。有人要说了，太空种水稻有什么好新鲜的？早好几年咱们不就已经实现了吗？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我国将首次在太空连续培育两代水稻。那么也有朋友要问了，哎，你说为什么咱们中国人这么执着于在太空种水稻呢？
10: 地球上的生物早已习惯了恒定的重力，而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让重力从常量变为变量，植物遗传机制也可能随之改变。如果太空种植的种子一代代退化，优良品种就无法稳定供应，人类未来若走向更远的星球，就必须提前探索维持品种稳定可靠的措施。相比其他粮食作物，水稻适应性强，生长周期短，产量较高，而且基因和分子机制研究基础都很扎实，更利于取得清晰的实验结论。
11: 此次送上太空的种子有两类，一类是上次在空间站收获的种子返回地面后连续种植两茬所繁衍的后代，另一类则是从未上过天的普通种子。实验还设置了两组对照，一组开展有性繁殖，在收获稻穗后再种第二代，另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让根茬重新萌发新稻，从而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同时，这类空间研究还可能促使水稻表现出在地面难以观察到的性状，从而帮助人们培育出抗旱、耐盐碱等优良品种。
9: 我在想啊，说不定哪天咱们的机器人就能够上天帮助我们的航天员来种水稻了。不过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现在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长得都差不多，长这么像，他们要是闯了祸，我们该去找谁呢？是不是这个责任不好来定啊？别慌，咱们最近就出台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哎，给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按照规定呢，未来每台人形机器人都会被赋予唯一的29位身份编码，也就是说，机器人的身份证可比咱们人类还多11位数字呢。
11: 人形机器人的29位编码共分4段，前2位是国家码，接着4位是企业码，确保责任主体可追溯，中间6位是产品型号码，明确产品分类和出厂时间，最后17位是序列码。
12: 17位是专门给机器人做唯一标识用的，17位相当于是1亿个，这个能保证它在很长时间内应该是都是够用的。
11: 截至目前，全国100余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已完成200余个产品型号、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从无证上岗到持证上岗，人形机器人的身份编码并不仅仅是追责凭证，更是一个远程病历本。有了它，售后就能远程调取运行日志和故障代码，不再需要回到厂里大海捞针。这也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我是小乔。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人形机器人已经有了29位的身份证，到时候啊，去检测他们的质量啊，去看看它的生产厂家啊，都可以溯源了。现在机器人有自己的身份证了，也是证明着我们的科技发展速度非常快。除了机器人 ，AI 也在不断的发展。自从有了 AI 之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偷偷的想过，就说如果高考能让 AI 帮我们做题，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哎呀，别做梦了，劝大家一句，快醒醒啊！你想到的这个问题，很多人也想到了。接下来呢，这条资讯就是关于高考期间 AI 集体闭麦的事儿。那怎么回事呢？考个试 AI 怎么比考生还紧张？
2: 教育部等五部门2026年4月发布的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明确要求，要筑牢人工智能加教育安全屏障。记者近日联系多家 AI 平台后获悉，今年高考期间千问豆包的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禁用。腾讯方面，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还没确切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部分商家还在炒作 AI 押题。实际上 AI 押题是依赖大模型识别分析历年试题评分标准等，但中高考试题内容严格区别于市面上的试卷，命题时会结合当年学生的学情，并基于大量调研分析， AI 难以掌握。过度依赖 AI 押题反而会误导复习方向，浪费冲刺阶段的宝贵时间。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闹闹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今天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科技日报消息，5月26号，亚洲首个合成细胞技术路线图发布，该图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晨丽领衔，联合中日韩新马泰六国的100多个实验室绘制，将为未来10年的合成细胞研究标注新的科学坐标。再来关注，近日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肥理工教育集团正式牵手，在肥东县共建安徽首家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这是宇树机器人有限公司在全国布局的第二个高职类产业学院。接下来关注新华社消息，5月27日， NASA 正式发布了月球基地建设计划，第一阶段现在至2029年将通过机器人任务勘察月球南极，测试关键技术，第二阶段在2029年到2032年开始建设半永久性基础设施，并启动早期驻留与补给体系，那么第三阶段是在2030年以后，将实现宇航员常态化轮换和持续月面活动，推动人类长期在月球生活与工作。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进入到六月份是我们的考试月，眼下中考、高考迫在眉睫，考生们紧张准备的同时，恼人的蚊虫也进入了活跃期。不过啊，不用怕，科技会帮我们解决掉很多的烦恼。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新晋的文字克星登场。最近在杭州有一座吴文公园火出了圈，那这里的灭蚊神器给蚊子设下了鸿门宴，主打一个让蚊子有来无回。真的这么好用吗？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这些不起眼的设备对蚊子来说就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它能模拟30到40摄氏度的恒温热量，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有体温会呼吸的目标。
3: 它会捕捉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它浓缩成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来引诱蚊虫到我们的设备这边。
2: 当蚊子靠近所谓的大餐，内置负压风机就会启动，将其吸进灭蚊舱，风干脱水致死。当这座公园内55台设备同步运行，单日最高能悄无声息地歼灭3万多只蚊子，平均每台每天就能吃掉500多只。更硬核的是它的智能监测系统，路过的市民只要扫一扫二维码就能看到实时战报，这也为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直观参考。
0: 听起来非常有吸引力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会担心蚊虫而不敢到户外活动，这个方法就非常好，咱们合肥的公园什么时候也可以去参考一下，让我们合肥的老百姓也感受一下什么叫吴文公园的魅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

明代屈汝记所编《佛家禅宗语录止月录》记载，南唐时金陵清凉寺有一位太清法灯禅师，他性格豪放，平时不太拘守佛门戒规，寺内一般和尚都瞧不起他，唯独主持法眼禅师对他颇为器重。有一次，法眼在讲经说法时询问寺内众和尚，谁能够把系在老虎脖子上的金铃解下来呢？大家再三思考都回答不出来。这时法灯刚巧走过来，法眼又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法灯不加思索地答道，只有那个把精灵系到老虎脖子上面去的人才能够把精灵解下来。法眼听后认为法灯颇能领悟佛教教义，并当众赞扬了他。而法灯之后也协助法眼禅师开创了佛教五宗中著名的法眼宗。他所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句话也作为一句成语流传下来。到了清朝，曹雪芹在《红楼梦》第90回中还以心痛还得心药医，解铃还需系铃人加以引用。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32度。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去，你才没搞头呢。OK， 时间地点呢？老地方，老规矩，十点见。十点，你个猪头，会不会太早啊？不然要几点嘛？10:10。好啊，不见不散啊。好啊。

0: 口臭吧？今天至少还有人想要咬我一口嘞！啊，那个人应该是肚子饿了，想吃口肉粽。
1: 哎，这人身攻击哦！
2: 哎呦，不错，肉粽还听得懂哦。
3: What you say?
2: Hey, what you gonna do?
3: Take it outside.
2: Outside, outside.
3: 哇，
2: 回
3: 来了！找了半天，根本没人理我，我才愕然发现，你就是让妹跑走的罪魁祸首。
2: 罪魁祸首？
3: 我想你不是在说我。充其量你不过是个胖子，脸不长肉。你裤子太大，胡子不刮，胸毛又多，看你用100瓶的除毛剂都嫌不够。潘玮柏，你身在倒立，懂不懂？男子汉的气魄，懂吗？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

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32度。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3: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共读的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堂吉诃德》这本书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现代的第一本小说。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称，这本书包含了世界上所有事物，他完成了后来所有的小说家所企图完成的东西。而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曾做过一项关于最了不起的文学经典的调查，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和全世界有名作家在内的大多人，他们认为《堂吉诃德》这本书当之无愧。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已年满50岁的人，因为看骑士小说入迷，三次离家自命游侠骑士，到处行侠仗义，一路闹笑话，最终在遗憾中死去的故事。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从一个看似得了失心疯的主人公身上读懂一个人在思想面前的态度，为了自我理想，他可以不顾世间任何问题，任何险阻。在阅读《堂吉诃德》之前，我们可以先思考以下5个问题：一个人为了心中的理想可以做到何种地步，身世坎坷的人要如何一步步变得耀眼，为什么说苦难都是惊喜的铺垫，当我们遭遇别人质疑的目光时，我们需要如何应对，当现实和理想有了冲突，我们需要如何去平衡呢？1916年4月23日是《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逝世的日子。塞万提斯去世200多年后，德国诗人海涅曾把他和莎士比亚、歌德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说他们三人是小说、戏剧和诗歌三大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塞万提斯的艺术高度和他的作品一直到今天都能持续爆发生命力有关。如果抛开他的这些成就和光环，塞万提斯的一生我们只能用狼狈来形容，因为他的一生和残废、绑架、海盗、诬陷和监狱这些词深深地联系在了一起。塞万提斯只上到中学，在本该读大学的年纪他去当了兵，当兵的第二年他在一次海战中受伤，导致左手残废，几年后又遭遇海盗绑架，因无法交出赎金，不得不被海盗折磨了长达5年时间。他好不容易摆脱海盗，又遭人诬陷，

两次进入监狱，在被释放以后才开始写《堂吉诃德》。这本书的出版没有让他从此脱离困境，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等待他的将会又是一次牢狱之灾。塞万提斯直到去世很久以后，他的国家才认可了他，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中心树立起他的雕像。有人说这是他的家乡和祖国对他表达的一种歉意。塞万提斯用他自己的经历诠释了苦难或许是艺术的调剂这个说法，而塞万提斯写出的《堂吉诃德》也快速成为街头巷尾人人的谈资。从表面上看，故事的主人公堂吉诃德和侍从桑丘这两位主人公都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他们分别是疯癫和痴傻的代名词，存在的意义似乎只是为了让人开怀大笑，少了他们大家也很难再笑出声来。堂吉诃德疯狂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把风车当成巨人，进而用自己的长枪向巨人发起挑战。毫无疑问，结果他失败了，而且还失败得特别难看，连人带马都被风车的翅翼狠狠地甩开了。大家看到堂吉诃德落得如此狼狈的下场，即便是笼罩在愁云中的人也可以找到一个继续乐观下去的理由。但是我们喜欢书里的故事，并不仅仅只是因为堂吉诃德这个形象可以让人烦恼尽无，也因为在书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人为了养活家人不得不辛苦工作，有人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可以嫁一个更有身份的人，不惜先让自己成为那个有身份的人。这本书写众人生活的书，我们可以看成是塞万提斯整个颠沛流离人生的真实写照。他成功塑造的一个逗乐大家的人物，是教会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面对接二连三的困境，如果我们只深陷在情绪的漩涡而不可自拔，这是不可取的。如果我们可以跳出狭小的视角，我们或许可以如同塞万提斯一样看到更加广阔的天空。塞万提斯在影响普通人之余，还影响了两位重要的作家，这两位作家分别是博尔赫斯和鲁迅。博尔赫斯的作品总喜欢在虚实和真假之间来回切换，他曾因为受到塞万提斯作品的影响，在保留自己一贯风格的同时写过一个短篇，这个短篇讲述一个法国作家打算用法语重写《堂吉诃德》的故事。博尔赫斯这样做只是为了去体验一次塞万提斯曾体验过的东西。而我们所熟知的鲁迅，他笔下的人物阿 Q， 很多人觉得他也是借助了《堂吉诃德》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这样一部老少皆宜的作品，上下两册相隔的时长长达15年，在第一本书出版以后，很多人开始写这部作品的续集。而一开始这本书也并不叫《堂吉诃德》，而是叫《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雀》。我们可以在第二本书中看到塞万提斯讲述自己在书被人提前出续集的经历。塞万提斯在自己的小说中既谈论自己，也谈论小说本身，谈论什么叫做小说的行文。塞万提斯在作品中随处都在用这种写作手法。堂吉诃德游历期间，他会遇到一些早就听过他鼎鼎大名的人，大家说读过他的故事，早已知晓他的趣闻。再向前追问一步，我们会发现别人塑造的他已经变得荒诞不清，缺乏真实感。堂吉诃德甚至有一次在朋友的带领下还看到一本关于自己的书，那本书正在校对，作者毫无知名度。他当时很气恼，觉得那样的书早就该毁掉，毫无存在的价值。与此同时，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找到读书对人影响的答案。书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读书改变了他的行为，他因为沉迷于各种各样的歧视小说而不能自拔，在年满50岁时不顾家人的阻挠，执意出发去当一名骑士。最终他没能成为真正的骑士，而是活成了一个笑话。堂吉诃德信奉骑士小说中的骑士精神，也一直在身体力行。我们可以说他在读书时没有结合时代来进行思考，他不知道自己所信奉的那套骑士精神已经过时，他不仅可笑也十分可怜。但塞万提斯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人为了心中的理想是可以付出一切代价的。一个活在现代的人，怀抱着过去的一套价值观，把魔法当成对抗现实的工具是不可取的。只不过随着堂吉诃德的生命走向终结，我们越来越看出他的可贵。他在一个并不接纳自己的时代做着一件毫无可能的事情，这件事注定会失败，
不是他的原因，是时代的原因。

原因。时代在变化，而他一直坚守自己觉得正确的东西，这就是他和所有人最大的不同。他除了自我坚守，还会帮助人成长。和他一起游历多年的桑丘就逐渐得到了成长，因为在堂吉诃德的眼中，各个阶层是可以平等相处的。他们在遇到一个问题时，可以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面对桑丘的抱怨，堂吉诃德总是很包容。堂吉诃德就像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者，让桑丘一点点发现自己的问题。他在适当的时候做出点拨，教会桑丘处理事情，让桑丘成长了起来。我们读这样的故事，是一个寻找人生真相的过程。我们想要做成一件事时，我们当有堂吉诃德的执着。我们在面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时，我们要敢于说出自己的疑问。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选择错误后，我们要学会调节路径，即使是所有人都嘲笑我们的梦想，我们也当步履不歇。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今天我们共读的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我们身处一个人人追求高效的时代，因为追求高效，很多人开始对捷径越发着迷起来。而在我们的心里都不免藏有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不容易实现，但是它只要存在，就足以赋予我们所做之事某种动力，让我们看到某种可能。但随着时间越久，你会不会因为看不到自我理想实现的可能而茫然失措呢？在拉曼却的一个村上住着一位绅士，他每天无所事事，除了惯常的吃睡之外，其余时间都醉心于骑士小说。他对骑士小说的着迷程度让他不惜卖掉家产，只为可以买到新的骑士小说以供阅读。他甚至不管身处何处，只要发现新的骑士小说就通通搬回家中。但他又不像那些有囤书癖的人只囤不读，而是所有的书都被他读了很多次。他被书里的故事打动，已经到了不眠不休的地步。缺乏睡眠，加上他如今想的一切都与魔术、比武、打仗、挑战及创伤有关，他最终失去了理性。年满50且失去理性。

的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决定像书中骑士那样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他要披上盔甲，拿起武器，开始骑马漫游世界。他想要在这个过程中把暴行消灭于无形，他想要在历经险阻过后功成名就，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可以名传千古。因此他开始为自己的出行做足准备，祖先留下的本已生锈的盔甲被他擦洗干净，原本缺了面罩的头盔也在自己的努力修复下有了样子。他给自己的马取名奴星南德，而他自称唐吉诃德。这一切都准备妥当以后，唐吉诃德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应该像所有骑士小说中所写的那样找一个意中人，这样在他和别人决斗以后，他就可以让那些手下败将去向自己的意中人效劳。唐吉诃德曾经喜欢过一位姑娘，他以这个姑娘为原型给意中人取名为杜尔西内亚，这样伴随着所有器械和人都拥有了一个不仅响亮而且高贵的名字后，唐吉诃德就这样离开了家。唐吉诃德是秘密出发的，他害怕被家中的一个管家妈和外甥女发现，从而阻碍他前行。于是他为了避免多生出一些不必要的事端，选择在天还没亮时就偷偷从院子后门溜了出去，一直到郊外才敢停下来休息。但是直到唐吉诃德走了很远的一段路后，他才发现自己还算不上一位真正的骑士，因为真正的骑士是需要有人封授骑士称号的。不过即便唐吉诃德开始意识到自己为此次出行所做的准备并不充分，也丝毫没能影响他继续前行。他走了一天，来到了一家客店前面，站在客店门前，他把在骑士小说中读到的一切和现在的经历画上了等号，因此客店在他的眼中成了堡垒，而站在客店门口本是跑码头的妓女被他当成了堡垒里的高贵女眷，客店店主成了长官，就连那个本来是客店烟珠的人吹响了芦笛也被唐吉诃德看成了长官为了奏乐而对他的热情款待。唐吉诃德对这一切感到很满意，但他依旧在考虑自己的受封头衔问题。于是在吃完饭以后，他就去找了店主，他向店主介绍自己的身份，并告诉店主为了让自己所做的一切充满意义，他需要店主受封他骑士的名号。唐吉诃德还告诉店主，当天夜里他就可以整夜看护自己的盔甲，次日一早店主就可以受封他了。店主通过观察唐吉诃德的行为，已经把唐吉诃德看成一个脑筋有病的人。店主把这一切告诉给了店里的旅客，大家都走出了自己的房间，开始围观唐吉诃德。唐吉诃德果真在院子里看护自己的盔甲，一直到深夜，一个罗夫想起自己的骡子还没有喝水，于是就去院子外的井口打水，罗夫和唐吉诃德发生了冲突，罗夫重伤倒地。店主看到这一切，再也无法忍受唐吉诃德的胡闹，于是决定马上把骑士的封号授给唐吉诃德，以免他出现新的状况，影响店里其他客人。受封完毕的唐吉诃德一刻也不想停留，他开始了他的猎骑的冒险旅程。而那位店主却只想送唐吉诃德出门，甚至住店的钱店主也不想要了。走出客店的唐吉诃德突然想到了店主说他作为骑士还缺少一些必备的物品，他就决定回家一趟，去拿上店主口中所说的钱和衬衣，并带上一个侍从再次出发。没想到还没走多远，唐吉诃德就听到了隐隐约约的哭泣声。我们习惯做一个决定之前就考虑到诸多因素，如果是一些积极的因素还好，可以促使我们早日行动，如果在深思熟虑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是一些不好的因素，我们很可能就此再也不敢踏出那一步了。在我们的身边，那些对现有工作不满意但是又不能果断辞职的人就会被各种因素所困扰，害怕辞职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可是不辞职又觉得自己毫无长进，于是就会开始在辞职和暂时之间继续徘徊。但是唐吉诃德不一样，他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一个果敢的人，他因为欣赏骑士小说中那些骑士的所作所为，于是想要变成一个真正的骑士，成为一个真骑士，并遵循骑士那套保护弱小的价值观，是唐吉诃德想要去做的事情。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已经50岁，按说已经可以在家里等待安享晚年，但是他没有选择继续过一种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
他决定出发，那一刻也不再担心。

搁，他像极了那个买好车票去往下一站的我们。他兴高采烈地收拾行李，为出发前做充分的准备。遇到了难题，他想办法解决，自己解决不了就求助于他人。他教会我们选择一个终点后只管义无反顾地出发。不仅如此，他还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都不会太晚。梦想并不是年轻人的代名词，50岁的人同样也可以有梦想，只要出发，一切都不算太晚。就像电影《本杰明·巴顿骑士》里说的那样，人生从来不会嫌弃年轻或者太老，一切都是刚刚好。我们所有人，不管身处何地，在何种时刻，都不仅可以有梦，也有追梦的资格。我们应该学习堂吉诃德，只要有了梦，做了决定，只要还愿意出发，只要还有前行的动力，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个出发走在路上的人。今天我们看到堂吉诃德沉迷于骑士小说一段时间后，就有了出发去做游侠骑士的念头。这个念头一出现，他就开始做足出发前的充分准备。他出发的第一站是在一个客店，在他的请求下，店长为了打发他走，就授予他一个骑士称号。骑士称号受封完毕，他就打算回家去带上一个侍从再次出发，却没想到在回家路上听到了有人哭泣的声音。堂吉诃德会做出什么举动呢？我们期待明天的《爸爸也爱阅读》。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32度。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 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 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 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 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 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 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着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32度。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2025年10月31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 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 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 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

0: 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生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

0: 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 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

0: 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已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以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2: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2: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3: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3: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6: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7: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6: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8: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6: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9: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0: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6: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

0: 同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2: 15/5期间，我们将打造200,000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3: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5: 独库公路。
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4: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4: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

0: 县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 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

0: 14度。预计3号多云转阴天，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在合肥举行，
3: 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活动走进庐江县，
2: 庆61，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
3: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市首例市政基坑穿上智能环保外衣，
2: 暖心到家再出发，织密民生保障网。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到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报道，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在合肥举行，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围绕纵深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和跨区域协同，推动 G60 科创走廊走深走实，放大效应，打响品牌，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执行主席、松江区委书记王华杰，2026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轮值主席、合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全，杭州市副市长金成涛，安徽省科技厅厅长赵明出席并讲话，金华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健，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维，宣城市委副书记、市长邓继感，芜湖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志，合肥市委常委、副市长袁飞，嘉兴市副市长戴峰，湖州市副市长金凯出席。王华杰表示， G60 科创走廊已经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承载区和长三角最具活力的城市集群，面向未来要把握战略机遇，在走深走实中放大 G60 科创走廊品牌效应，加快出台实施 G60 科创走廊新一轮建设方案，进一步放大制度红利和政策效应，共同争取更多政策支持。要聚焦关键领域，在协同共赢中做优 G60 科创走廊合作平台，持续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优化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要放大比较优势，在错位发展中强化 G60 科创走廊服务功能，推动产业集群城市共筑科技创新策源地，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共育国际一流创新生态。张全代表合肥市委市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新一轮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的开局之年。作为轮值主席单位，合肥将充分发挥综合协调作用，认真落实各项重点任务，构建更加顺畅高效的工作体系，携手推动创新共进，

0: 同服务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一步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携手推动产业共联，依托一加七加 N 产业联盟，深化区域产业链协作，携手推动开放共促，深化出海协同、设施协同、改革协同，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携手推动生态共育，打造创新愉快的良好环境，共同书写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金成涛表示，过去一年，杭州与各兄弟城市携手同行，在战略能级提升、科创资源共享、产业链合作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三仙走廊联动发展取得新成效。新阶段上，杭州将始终秉持一体化理念和一盘棋思想，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为九城市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共筑原始创新策源高地，共同开展技术攻关。要深化产业联动，共筑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航空航天等领域深化产业协作，构建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体系，共同推动 G60 科创走廊走深走实。赵明表示，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深度融合新阶段，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面提速，对 G60 科创走廊提出了更高使命、更实要求。我们将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与沪苏浙科技部门、G60 九城紧密携手，聚力推动战略协同、科产融合、联动创新，共筑世界级科创策源高地，共塑引领型产业集群生态，共构高水平开放协同格局，全力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会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成员城市领导分别围绕服务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十五五”期间搭建平台服务企业创新需求，推动产业链合作，共育创新生态等做交流发言。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松江区副区长王烨汇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年度建设情况，并就书面材料做说明。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委员、上海市科委副局长级干部谢文兰，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刘波，浙江省科技厅副厅长娄学军，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和 G60 联席办相关负责同志出席。
1: 记者张正阳报道，5月31号下午，深化九城协同，共筑转化生态，2026年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联盟年度大会在合肥举行。会上分别举行了2026长三角科创未来之星企业征集、长三角 G60 九城市场景共通启动仪式、长三角 G60 九城市合作项目进行签约。其中2026长三角科创未来之星企业征集活动聚焦挖掘培育高成长性科技型中小企业，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持续积蓄创新力量。九城场景共通仪式以应用场景为载体，推动九城共建共享场景资源，促进创新资源跨区域流动高效配置。签约项目涵盖场景创新、资本孵化、战略投资、能源应用等方向。数据显示， G60 科创走廊已连续举办7届科技成果拍卖会，累计总成交额突破500亿元。2025年第7届科技成果拍卖会线上线下总成交额达200多亿元，同比增长 66.7%。
0: 日前，由合肥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活动在庐江县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宣讲员以故事讲述、情景演绎等形式，带来歌声凝聚力量，精神薪火相传，向山行，见紫云，一向宽天下等作品，围绕红色传承、科创文旅、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实践等方面，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真理力量与实践伟力。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1: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市各界通过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与务实有效的关爱行动，共同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温暖守护，缤纷六一异彩绽放。日前，同心向党完美启航2026年安徽省六一少儿文艺调研汇报展演在庐江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以少年儿童心向党、 逐梦成长启新城为主题，来自全省十多个地。

0: 市的千余名少年儿童登台献艺，12个节目深挖花鼓灯、黄梅戏、休宁舞龙等安徽非遗元素，尽显新时代江淮少年的艺术创造力。安徽省少儿文艺调研已连续举办30多年，成为全省少年儿童展示才华、追逐梦想的品牌活动。同心向党，欢庆六一。日前，2026年合肥市暨蜀山区六一主题对日示范活动在市政务中心大会堂举行。本次活动以“高举对齐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由市教育局团市委、少先队合肥市委主办。活动分为3大篇章，融合朗诵、戏曲、舞蹈、武术、科技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全方位展示蜀山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丰硕成果。活动现场还集中展示了蜀山区中小学生幼儿的科技动手做作品。在合肥高新区，美在高新，一起未来第3届中小学文化艺术节暨庆六一展演活动在创新实验中学举办。来自全区19所中小学幼儿园的孩子们，以古韵时光、桐城文脉、逐梦山和少年向阳2大篇章为脉络，串联起11个精彩节目。在新丈高新区墨店社区，孩子们以跳绳、书法、绘画、舞蹈等丰富多彩的社团展示，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而这些社团的开设得益于辖区坚持党建引领，积极盘活闲置用房，探索公益托底加低偿服务的创新模式。
1: 童趣竹峰越赛场，亲子相伴庆六一。日前，2026年合肥市庆六一家庭运动会在合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活力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区和相关单位的23支代表队、260组4到6岁亲子家庭齐聚赛场，在趣味比拼与默契协作中共度了一个别样的儿童节。本次运动会由合肥市妇联、市体育局、市关工委联合主办，设置小脚踩大脚、亲子运输小分队、亲子铺路3大趣味亲子竞技项目。在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儿童友好为爱奔跑第8届印象滨湖亲子跑活动热烈开跑，活动吸引了220组亲子家庭，共计600多人参与。在初夏的盎然绿意中，亲子家庭共同完成了一场充满温情与活力的健康之约。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
3: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合肥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当前，我市一批重点产业园区项目正快马加鞭，纷纷迎来新进展，推动工程建设提速增效，为产业能级跃升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二季度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更是决胜全年的关键窗口期。近日，紫云湖片区汽车产业基地及配套项目 B1B2 2栋标准厂房已率先完成主体封顶，幕墙施工、二次结构、机电安装等配套工序同步推进，正是从主体攻坚阶段转入精细化装修配套新阶段。作为合肥西南部汽车产业布局的关键载体之一，紫云湖片区汽车产业基地位于肥西经开区紫蓬山路与盈江四路交口西北角，总占地168亩，规划建设 B1 至 B3 多层厂房、 A1 至 A8 单层钢结构厂房及综合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超过11.5万平米。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填补片区标准化产业空间缺口，实现企业拎包入住，重点承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能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优质零部件企业集聚，形成龙头带动链群互动的发展态势，为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筑牢根基。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二期项目作为安徽省重点项目，同样建设正酣。项目位于肥西经开区，占地约119亩，总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多层厂房、高层厂房、污水站及生活配套，聚焦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生产，兼顾研发试验，是肥西生物医药产业急剧升级的重要载体。目前污水处理站已基本完工，B区10栋多层厂房实现封顶，幕墙施工及内部装饰正在收尾， A2 A3 高层厂房及 C1 C2 宿舍同步推进主体施工。项目全面建成后，规划构建及研发生产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通过人才引进、科技研发、产业培育、成果转化等多维举措，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生态体系，加速生物医药企业集群式发展，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未来将为合肥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提供核心支撑，

0: 持续提升安徽生物医药产业在长三角区域的竞争力。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记者董云浩报道，施工扬尘、施工噪音扰民一直是市政工程建设中的痛点和难点。为有效破解这一难题，合肥市重点局在南二环西延工程建设中首次启用气膜全封闭基坑施工技术，该应用为合肥市市政工程首例，同时项目所用气膜设施也是目前安徽省最大的单体基坑气膜设施。走进南二环西延工程二标段，看不见漫天尘土，听不到机器轰鸣，整个基坑施工区被一座洁白饱满的大气膜严严实实包裹，330米长的气膜穹顶绵延铺开，像给工地穿上了一整套智能环保外衣。这座白色巨穹采用无柱梁模块化设计，不用内部钢架支撑，整体轻盈又稳固，密封性也更强。项目将全部土方作业区域封闭在气膜内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露天施工模式。南二环西延主线从翡翠路东侧起桥，先上跨核武铁路，再以隧道形式下穿西二环、合欢路、新华学院，最后衔接玉兰大道。建成后，肥西县高新区与主城区、政务区之间的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
0: 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局了解到，截至今年一季度，我省民营企业已达234.5万户，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户。近年来，我省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实施省重大产业创新计划，加大补贴力度，支持民营企业围绕重大卡脖子技术难题、重大技术装备等实施产业链协同攻关，支持民营企业用于研发创新，重点项目建设资金规模占比近70%。此外，我省还上线试运行政产学研金服用高效办成一键式平台，集成109项政务、535项市场化服务事项、39个跨领域服务场景，提供供需对接办事服务、AI 问答服务，推动政策、技术、资金、服务等要素智能化撮合与精准匹配，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围绕信用建设，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信用修复无感申请试点，印发安徽省信用修复一键式实施方案试行，优化信用修复流程，推行信用修复提醒服务，完善信用修复协同工作机制，累计为13.76万家信用主体修复信用34.47万次，建立常态化沟通和问题闭环解决机制，开展房企入村专题行动，以企业出题加部门答题方式与企业家面对面交流。去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共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54场，现场响应企业诉求，建立涉企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解决。截至目前，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平台收到民营企业投诉问题206个，已解决176个。
2: 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省企业境外投资量质起升，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其中，备案企业境外投资项目82个，同比增长41.4%，是2021年的3.2倍。中小企业成出海主力军，100万美元以下项目占比超50%，100万美元以下项目46个，占比56.1%。其中，10万美元以下项目21个，同比增长90.9%。亚洲成为安徽企业境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合肥贡献近60%项目。投资地域布局聚焦亚洲，项目数占比达76.8%。中国香港、泰国、新加坡、越南、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为最主要投资目的地。57%的境外项目投资主体集中在合肥市，其他以芜湖、滁州、宣城市项目较多。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双轮驱动，汽车、光伏等亮点突出。其中，服务贸易类项目38个，同比增长15.1%，总投资额0.63亿美元；制造业项目27个，同比增长92.9%，总投资额3.01亿美元。此外，工程建筑类项目6个，总投资额916.6万美元。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光伏储能、信息技术等领域均有多项境外投资。
0: 5月31号，一场新质生产力产业生态大会在合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核工大校友、企业家和投资人齐聚一堂，推动产业需求、科研成果、资本力量与合肥城市应用场景深度对接。现场发布的合肥工业大学校友企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3月15号，核工大校友创办或主导的上市企业达207家， A 股上市校友企业总市值约 4.3

0: 2.68万亿元，直接带动就业超过90万人。对许多硬核科技项目来说，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最初一公里最为艰难，样机验证、团队扩充、场景试用、产品迭代都需要持续投入。大会现场正式启动了一支专项支持核工大校友创新创业的股权投资基金“重实基金”。该基金总规模10亿元，首期1亿元。与此同时，青年校友企业家联盟“半跑营”导师团队名单发布。导师团队将通过专题培训、案例教学、资源链接、项目把脉等方式，为青年校友企业提供长期支持。资金和导师到位后，发力赛道也进一步明确。安徽省巨深智能产业协会在现场启动筹备，未来将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与应用场景之间建立更稳定的协同机制，让技术攻关、产品试验和成果转化有更明确的承接平台。为将支持从一次会议延伸为常态服务，核工大同步成立了技术转移中心、科创服务有限公司等机构。这些机构将承担成果评估、项目孵化、校企合作、市场开拓等工作，让科研成果从校内供给到校外承接之间有更清晰的服务链条。企业出题、政府立题、高校解题、市场阅卷，这是核工大近年来探索形成的成果转化逻辑。大会上，学校直接发布了80项重点科研成果清单，涵盖高端装备、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这些硬科技的背后是该校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等跻身全球前1/1000学科积累下的硬实力。这些前沿技术没有停留在纸面上，随后的前沿环节除达成多项校地合作外，一批科研成果转化项目集中落户包河区。当天下午，与会校友从会场直奔包河区产业园进行实地考察。学校出技术，企业投资本，城市给场景。这场跨越实验室与车间的产业对接，让高校科研的种子在城市产业土壤里实现了水到渠成的落地生根。
1: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关工委、市教育局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生第五届阅读伴随我成长示范演讲评比活动在合肥市稻香村小学教育集团肥西路校区举行。来自合肥市各县市区、开发区及相关市属学校层层选拔的26名中小学生参加了此次比赛。选手们围绕主题展开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1等奖4名、2等奖8名、3等奖14名。本次演讲比赛既为青少年搭建了风采展示的舞台，也进一步厚植了他们爱党爱国的责任与担当，激励他们勤学奋进。
0: 日前，合肥热电暖心到家服务焕新启动仪式在逍遥津公园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授旗仪式，服务团队整装待发，劳模代表庄严宣誓，承诺以过硬技能、暖心态度、高效响应，切实保障用户需求。活动中，合肥热电能源科技服务、科恩新能源市场业务三大展区一字排开，集中呈现合肥热电向综合能碳服务商转型的硬实力。启动仪式结束后，合肥热电暖心到家服务团队成员来到和平盛世小区73岁的独居老人戴邦文家中，检查制冷系统运行情况，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从居民家庭到工业园区，合肥热电暖心到家的服务边界正在不断拓展。一方面，合肥热电依托覆盖全市630公里管网、100老人等特殊群体，做到一户一档、随叫随到。此外，合肥热电正在加速从传统供热向综合能碳服务商、居老人等特殊群体做到一户一档、随叫随到。此外，合肥热电正在加速从传统供热向综合能碳服务商转型，以智慧热网赋能精准服务，以绿色能源回应百姓期盼。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日前，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五子棋比赛圆满落幕，全市近150名五子棋爱好者齐聚田园赛场，畅享智力运动与田园研学之乐。此次赛事创新融合竞技体育、休闲农业、亲子互动与研学实践，探索了赛场加市集加农场加研学的全民健身新模式。
0: 为化解考点周边停车难问题，方便送考家长停车，合肥市城管局联合多部门共同推出高考、中考期间免费停车爱心活动。全市共设置45842个免费停车泊位，高考免费停车时段为6月7号到9号，中考免费停车时段为6月14号到16号，每天的免费时间为6点到18点30分。家长凭考生准考证或复印件，即可在参与活动泊位享受免费停车服务。
1: 近日，合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完成全线消防验收。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18.8公里，均为地下线，设站16座，均为地下2层车站。线路采用全自动驾驶模式。通车后，将加强高新区、经开区与滨湖新区间的联系，完善合肥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0: 6月1号起，合肥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对今后建筑垃圾如何管理、如何运输、违规处置、如何处罚等方面进行规范，从法治层面为建筑垃圾治理提供坚实保障。
1: 记者从民航部门了解到，自6月5号零点起，下调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150元，分别下调了10元和20元。
0: 记者从全国少工委了解到，截至去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队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31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0%， 比4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0: 昨天上午10点，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冰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2026智能医疗产业创新策源大会日前在包河区举行，大会通过主旨演讲、圆桌论坛、项目路演、园区考察等活动，发布包河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启动第四届合肥产投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推动项目资本产业精准对接。近年来，包河区深耕生物医药赛道，2025年集聚上下游企业100多家，全产业链规模突破150亿元，培育多家骨干企业。下一步，包河区将抢抓人工智能赋能机遇，深化产学研医协同，聚焦高端器械、创新药物等领域，完善产业生态，全力建设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与产业集聚地，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预计3号多云转阴天，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